0: 传染病防控工作，与属地及行业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判防控形势，细化全链条防控举措。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准高效的举措，推动各项防控任务落地落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市领导刘光斌、黎军参加督导检查。
1: 韦浩先后前往油甘浦村和观景头村，详细了解入户排查、全域消杀、物资保障等工作推进情况，深入街巷、果园、闲置地块等蚊虫易滋生区域，实地查看环境整治成效。韦浩指出，当前正值虫媒传染病高发季节，做好虫媒传染病防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要始终把虫媒传染病防控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源头管控、快速处置、严防扩散的目标，保持高度警觉，持续加压奋进，不折不扣把各项防控举措抓到底、抓到位。要统筹调配疾控骨干、专业消杀队伍、应急力量及第三方作业力量下沉一线，抢抓窗口期全域开展饱和式消杀，集中力量攻坚处置。要依托基层网格体系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抓实高质量入户走访，纵深推进爱国卫生运动，聚焦果园、废品回收站、闲置房屋、旧厂房等薄弱点位，持续开展清垃圾、清积水、灭蚊子行动，从源头压缩蚊虫滋生空间，阻断病毒传播链条。要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环境整治、日常防蚊的积极性，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群防群控格局。韦浩强调，卫健、疾控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专业指导，下沉一线靠前帮扶，统筹调配医疗、消杀等专业力量，健全上下联动、区域协同的联防联控机制，推动防控资源和技术指导直达村居末梢。各镇街园区要坚决扛起防控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抓实抓细风险排查、监测预警、物资保障、民生服务等各项防控举措，持续巩固提升防控成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稳定底线。
0: 为进一步做好台风过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防控工作，长安、大岭山、长平等镇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筑牢公共卫生防线。
2: 长安镇组织基干民兵集中开展以清积水、灭蚊虫、防疾病为重点的防蚊灭蚊专项行动，助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身着迷彩服的民兵们深入街头巷尾，以实际行动擦亮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底色，为社区居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屏障。大岭山镇组织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各村社区各职能单位齐上阵，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参与，清理积水、清除蚊媒滋生地，以实际行动筑牢辖区健康防护防线。本次爱国卫生运动累计动员3739人次，清理垃圾杂物144吨，清理积水3640处，累计完成消杀覆盖面积约276万平方米。长平开展全镇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各村社区部门单位齐上阵，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参与，以实际行动筑牢辖区健康防护防线。本次行动按照镇级队伍全力协同、村级队伍统筹开展、社会队伍自愿参与原则，各村社区部门单位结合实际，统筹分配各队伍力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做好洁净环境清垃圾、翻盆倒灌清积水、科学消杀灭蚊媒、宣传普及强防控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全面做好环境卫生整治，降低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代表全市人民向驻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军队离退休干部、列军属、残疾军人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1: 慰问信说， 过去一年，驻皖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0: 身，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建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和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情系管义大地，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军民融合共建等方面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军地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新篇章。在管军队离退休干部、列军属、残疾军人和退役军人，初心不改、笃行不怠，在不同领域勤勉履职、接续奋斗，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东莞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东莞舰满载使命庄严入列，为万里海疆再添一张亮丽的东莞名片。慰问信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一如既往支持驻管部队和共建部队建设和改革，全力服务备战打仗，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军人后路、后院、后代问题，纵深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1: 7月30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暨管协大讲堂第四期讲座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协同融合进行专题学习。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郁立军、梁嘉怡、陈树良、屈红旗、罗斌、赖建伟出席会议。部分市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成员、市政协机关及镇街园区政协小组工作人员参加。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新潮率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东莞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2: 执法检查组先后前往西平地铁站、市气象局，实地检查轨道交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国家基本气象站建设、全域气象数据监测采集系统运行等有关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一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组提出意见建议，市政府做表态发言。潘新潮强调，要进一步攻坚短板弱项，优化监测预警设施布局，完善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防灾工作队伍，强化经费物资属地保障，夯实全域防灾根本保障。要进一步精准施策管控，健全全链条风险治理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科普工作，适应新形势，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提高投入产出效益，营造全民防灾共治浓厚氛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新时代医务工作者，东莞市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刘志刚长期深耕肿瘤临床一线，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济世使命，以过硬医术攻坚克难，以优良医德服务群众，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高尚职业操守。今年他被授予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5: 一大早，刘志刚就来到医生办公室，
4: 逐一了解住院患者治疗情况，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自2011年参加工作以来，刘志刚始终坚守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通过精准优化诊疗方案，全力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升生存质量。
5: 在临床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我也亲眼见证了很多的肿瘤患者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家庭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也是坚定了要深耕在肿瘤诊疗为民解忧的职业信念，始终以耐心和细心来对待每一位患者。
4: 过去一些肿瘤患者会选择异地就医，费时费力，作为党支部书记，他主动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高质量发展。针对我国高端放疗设备长期依赖进口、患者负担重等难题，刘志刚主动担当作为，牵头开展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装备肿瘤临床转化研究，目前已成功完成了21例受试者治疗，且多数患者症状得到明显缓解，相关成果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有效突破高端放疗领域卡脖子瓶颈。
5: 我们科室也是东莞首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我们也补齐了非常多高端的全国甚至全球领先的设备，让患者能够以更低的费用在本地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的救治。
4: 医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人才梯队的建设，他深耕医学教育一线，用心做好行业传帮带工作，致力于打造一支政治过硬、医术精湛、作风优良的肿瘤防治铁军。
5: 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业务能够更加精进，持续地深化我们的党建和业务的深入融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内群众的生命健康，切实地发挥优秀党员的先锋表率的作用。
1: 7月29号至30号，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市治办联合市委组织部举办2026年第四期全市重点工作大讲堂人工智能专题。这是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
6: 7月29日的活动中，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创新和高技术科从算力基础设施夯实等10大维度，全景展示了我市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成果与特色优势，并围绕全链应用、AI 加优品培育等7项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路径。大湾区大学讲席教授蒋建成深入剖析了从专用人工智能到生成式大模型，再到多模态智能体的技术演进路径，勉励东莞立足制造业名城优势，抢抓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落地的关键窗口期。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胡梦瑶系统梳理国家顶层设计，指出 AI 产业呈现算力服务化、数据价值化、模型贸易化和应用普及化4大趋势，为我市抢抓人工智能加制造政策窗口，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升级提出了务实建议。7月30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高级总监王飞深入阐述了大模型时代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核心逻辑与工程化路径，分享了国家中试基地在芯片适配、鸿蒙生态、中试验证等领域的建设进展与赋能实践。东莞市智数集团刘洋博士介绍了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的建设运营情况。
1: 7月30号，财聚松山湖筑梦科学城2026年松湖杯创新创业大赛在东莞松山湖正式拉开帷幕。作为一项连续举办10年的品牌赛事，本届大赛恰逢第10届。自2015年首届举办以来，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科创盛会。
7: 回顾往届成果，大赛累计遴选出330家优质企业，其中238家成功落户松山湖。松山湖为此投入超过100亿元扶持资金，培育出1家上市公司和20家归上企业，涌现出赛微微电子、触点智能等高成长性科创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本届大赛紧扣松山湖1+5+1+X 产业发展方向，设置8大行业赛道：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制造、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与新能源、未来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人工智能，覆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领域。 在参赛条件方面，以企业名义参赛的若为松山湖园区内企业，需成立于2023年6月1日之后，园区外企业则不限成立时间。以项目团队名义参赛的，如属园区内企业的新增项目，需由企业出具说明函，阐明该项目与主营业务的差异性或先进性，并明确未来单独落地松山湖的方案。此外，大赛鼓励大学生及港澳籍青年等团队或企业积极报名。赛程安排分为初赛、半决赛和总决赛三个阶段。初赛于8月至11月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半决赛同样在11月举行，按行业赛道分组评审，结合保荐单位推荐及合作赛事获奖情况，评选出100强晋级总决赛，并授予百强先锋奖，同时增设优秀青年创业奖和优秀港澳创业奖。总决赛定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东莞松山湖集中举办，入围项目将参加训练营、总决赛及颁奖仪式，最终评出特等奖。
1: 2026年东莞市邮政快递业职业技能竞赛日前举行，本次竞赛贴合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新形势，融入新技术、新装备、新场景，展现行业技术技能融合发展最新趋势。来自全市20家邮政快递企业的81名快递员同台竞技，一展新时代快递技能人才风采。
8: 本次竞赛设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两个部分，理论知识考试重点考察参赛选手对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新技术、新知识的掌握程度，操作技能考试则围绕派送路线设计及实施与多物品收寄核心业务，考察选手在派送路线规划、无人车使用、快件验视识别禁忌物品、绿色包装规范、称重计费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比赛现场，选手们沉着应战、规范操作，充分展示了快递行业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与工匠精神。
9: 快递无人车这一块嘛，因为它是一个发展趋势嘛，然后我们对快递无人车的认知啊，还有这一块还是不够，操作实操各方面就是要加强培训嘛。
10: 来了这边的话，认知增加了，特别是这个设备这一块，我们确实是缺乏。
8: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产生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5名、团体奖项6个。获奖选手由人社部门按有关要求组织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1: 市快递行业协会秘书长洪伟：
12: 我们在日产一线的工作，快递员的本身就不是流水线的一个固定顺序，在作业的现场，很多情况都是灵活多变的。我们打破了工位和工序起点的一个约束，就是为了告别应试式的一个比赛，还原真实的工作岗位的一个状态，同时也能考察选手统筹规划、临场处置的一个综合素养，以赛促练倒逼行业技能水平整体的提升。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东莞市月湖检测产业项目1期1号厂房项目开工仪式举行，随着工程机械齐声鸣笛，这一市级重大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该项目是石龙镇落实全省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的具体实践，标志着石龙镇在布局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深耕检验检测黄金赛道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万江街道总工会联合东莞市总工会大坟社区开展匠心传龙运、进度城民俗职工亲子夏令营研学活动，35组职工亲子家庭走进坟西里、青云坊、探古村、华龙洲。本次研学活动将乡村研学、非遗体验与亲子互动有机结合，丰富了职工家庭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桥头镇妇联组织亲子家庭前往东江纵队铁东大队大队部就职，开展美丽庭院加红色研学亲子主题活动，让家风建设与健康文化在行走的课堂中同频共振。长安镇第17届健康暑假青少年乒乓球比赛迎来收官之战，各组别冠亚季军相继出炉。为期3天的赛事中，来自全镇各社区的146名小球员同台竞技，奋勇角逐，充分展现了长安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亦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本期节目我们带你一起走进景德镇，探秘这座瓷都怎样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怎样在科技中延续窑火。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见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

0: 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嚟，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咗最牵动人心嘅指标。
1: 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有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0: 作为景德镇文物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和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在有9个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不可以粗心。
2: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0: 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瓷而生。2023年至2024年，身为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位置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和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善：
3: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形陈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呢份绵延不绝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呢度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和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住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4: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
0: 考古零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令到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日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一排排深灰色的铁

0: 为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 古陶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流传，景德镇的深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牢，亦都是对未来的作答。而深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和保护仍在度不断深化。
2: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随着景德镇深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市为什么可以令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入面，更是一代代陶瓷匠人手中同一条条汇聚着年轻面孔的街巷之间。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亦都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见到手工匠人们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形成于指间的泥胎，有人侧住个头同游客轻声交谈，分享慈善乾坤。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了传统祭祀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之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离坯、划坯、施釉等72道祭祀工序。而能驾驭呢座高大柴窑嘅，正系嗰啲被称为把庄师傅嘅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话俾记者知，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嘅喜爱却始终不减。
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80几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同窑火打了成世的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啖口水就可以辨别温度。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 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村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住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村的每一个摊位都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百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是景漂。陈蔡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日他正带领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象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村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村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可以了。
5: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令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和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亦令到外籍的艺术家可以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年的时间。
7: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0,000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同地区，同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摇口车间、创意市集入边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和当代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这个星期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仲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

0: 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全介绍，这里不单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和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09,000多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寺、隔仙岛头陀寺、大耗子岛、巴绍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底，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寺、隔仙岛头陀寺、大耗子岛、巴绍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从空间上边嚟睇，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系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嘅重要组成部分。吕永全话：呢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同辽东半岛陆岸嘅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齐，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亚、西亚迁飞通道上嘅一段陆海联动嘅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亦都意味住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全表示，14-15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令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

0: 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今次扩展不单止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其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成为本次会议的核心亮点。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8座重要祭祀坑。碳14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尹蒙林：
5: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和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了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5: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1: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之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成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尹宏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5: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 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挖掘工作中，遗址共计出土600多根象牙，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这批距今3000多年的古象牙如何长期保存，备受文博界的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多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 2021年投用嘅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嘅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管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6: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和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7: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款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1: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管员李思凡：
8: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表示：
9: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还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1: 9点整，
1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0: 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美丽东莞，阳光声音，东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1008。
4: 从1840年虎门海滩的弥漫硝烟走来，到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这109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坚毅前行。
5: 2026年3月，编号109的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广东第一艘国产万吨大驱东莞舰，正式入列东海舰队。
4: 109，是一个民族站立在世界之林的时光数字。
5: 109，是一艘战舰与他的战友们一道重回世界之巅的深蓝坐标。
4: 讲述东莞文化拥军故事，展现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风采，请听东莞电台81建军节专题报道，向东力舰，东莞舰入列首营81，文化拥军更续雨水情谊，致敬人民子弟兵。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属于全体军人的光荣节日，我们身处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东莞，仅向全体驻训官兵、退役军人及军属致以诚挚。

0: 被航母编队核心带刀侍卫，可伴随航母前出大洋，提供全方位立体防护，是我国海军体系化作战的关键核心装备。
1: 作为广东首艘055万吨大驱，东莞舰不只是捍卫万里海疆的钢铁利刃，更是一座承载广义文脉、流动于深蓝之上的文化展厅。本期专题节目，就让我们一同登舰，循着舰上一件件东莞本土文艺作品，透过文化拥军这一独特窗口，读懂东莞这座全国双拥模范城，跨越深海血脉相连的军民鱼水深情。
0: 大家耳畔回荡的这首铿锵昂扬、威武雄浑的曲目，是东莞舰全体官兵人人传唱的舰歌《向东立舰》。开篇一句，历史的硝烟觉醒梦想，精准锚定东莞中国近代史开篇地厚重城市底色。词作者、东莞文艺工作者王琦介绍，既然舰名冠以东莞，作品就必须镌刻这片土地独有的历史印记。
2: 当时设计歌词的结构，特别是开篇第一句怎么写，该从哪里切入，该如何起笔，也是经过反复多次的尝试，最后呢才确定，既然是东莞舰，那就要带着东莞这片土地的历史烙印，就不能不提到虎门硝烟。虎门是我们民族的觉醒之门，我们永远都要铭记在心。
1: 王琦坦言，接到舰歌创作任务时，内心满是激动，实地当舰采风两天，亲眼见证万吨大驱风采，自豪感油然而生。
2: 接到这个任务啊，心情特别激动，感觉这个任务特别有意义，自己能够为万吨大驱写舰歌，也算是为国防事业做了一份绵薄之力。深入到实地进行两天的采风，登上舰的那天真的感到无比自豪，不看不知道，一看才骄傲。
0: 一首舰歌，山海为桥，牵连城市与战舰，一段旋律映照百年，串联民族屈辱过往与新时代复兴征程。从中我们能够读懂，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紧跟党的指引，劈波斩浪，才铸就今日强盛祖国，也让我们更能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话语的内涵深意。
2: 当这段历史与今天的东莞舰在歌中相逢，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一代代华夏儿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路劈波斩浪的走来，今天的祖国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样呢，我们也能更深刻地领会到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这句话的重大意义。
1: 文字承载强国初心，旋律凝聚战斗血性，曲作者东莞文艺工作者崔真和表示，创作全程紧扣向东立舰战无不胜的军人风骨，打磨曲调。
3: 在创作当中抓住一点，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个战士，一艘军舰如何能够像他的歌名一样向东立舰，我们要有一种战无不胜的精神，抓住这种情绪，要抒发这种情感，达到歌词想达到的主题。
1: 对于共同创作的这首舰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向东立舰，向海图强。
2: 当舰领导告诉我说歌曲已经在舰上被广大官兵传唱时，我感到自己的一份情感，一份牵挂，好像也紧随着这艘万吨大驱在大海上劈波斩浪。我衷心期盼咱们的东莞舰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不负厚望，忠诚担当，淬火力建东方，全速向海图强。
3: 希望呢，战士们能喜欢唱，希望东莞舰能够走出去，打得硬，打得响，为我们的国家增光，为我们国家增荣誉。
0: 百年虎门滩，硝烟紧后世，今朝东海洋，巨舰踏浪行。东莞舰舷号109，恰好对应1840至1949年中华民族109载抗争求索之路。 昔日有海无防、落后挨打的民族屈辱，尽数化作如今万吨大躯巡

0: 筑海疆的底气。一曲《向东利剑》以战歌铸魂，将虎门硝烟的历史记忆、向海图强的强军使命根植每一位官兵心底，书写东莞文化拥军的崭新时代篇章。
1: 从1840年虎门海滩的弥漫硝烟走来，到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这109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坚毅前行。
2: 2026年3月，舷号109的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广东第一艘国产万吨大驱东莞舰，正式入列东海舰队。
1: 109是一个民族站立在世界之林的时光数字。
2: 109是一艘战舰与他的战友们一道重回世界之巅的深蓝坐标。
1: 讲述东莞文化拥军故事，展现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风采，请听东莞电台81建军节专题报道，向东利剑，东莞舰入列首营81，文化拥军更续雨水情谊，致敬人民子弟兵。
0: 步入舰内舱室，舰徽醒目亮眼，徽章主体采用东莞省级非遗醒狮头造型，寓意醒狮醒国魂。
3: 醒狮轮廓巧妙暗藏舷号109，同时融入散裂中子源、芯片等东莞科创标志，传统民俗美学与现代科创元素融为一体。
0: 得知本土非遗醒狮纹样登上万吨军舰，省级非遗醒狮头制作传承人郭润堂倍感振奋，
4: 特别自豪，特别暖心。老祖宗的手艺能镶金剑护家国，是省市的荣耀，更是东莞的骄傲。
3: 郭润堂期盼舰徽承载的醒狮精神能够激励官兵震慑来犯之敌。
4: 醒狮的精神就是勇敢、自强、团结、不服输，心里有家国，脚下有力量。希望醒狮精神能陪着我们的战士，遇事敢冲，遇险敢上，守好海疆，护好百姓，用一生的精气震慑来犯之敌。
3: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东莞电台81建军节专题报道，向东利剑，东莞舰入列首营81，文化拥军更续雨水情谊，一同聆听深蓝与故土的双向奔赴。
0: 东莞舰多处功能舱室陈列着东莞本土艺术家原创文艺作品，会议室中央悬挂大型浮雕壁画潮起东莞，视觉冲击力十足。该作品由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秘书长齐哲、岭南画院副院长文征、专职画家赖铁聪、创作部主任黄雪韵联合创作，历时7个月打磨完成。
3: 主创之一岭南画院副院长文征介绍，潮起东莞以东江为叙事主线，串联虎门硝烟、东江纵队抗日、改革开放、湾区科创四大时代篇章，完整铺展东莞百年发展变迁史。
5: 我们经历了7个月的创作的过程，不停地对创作方案进行打磨，包括里面的内容以及形式，不断地去把这个作品给做得更能够表现东莞的从古到今的历史的脉络。
0: 文征表示，为军舰创作这件作品也表达了东莞文艺工作者的一份拥军情怀，希望官兵从中感受东莞人民的深情厚谊。
5: 为东莞舰能够创作一幅这样的作品，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自豪，能够在国之重器上完成这么重要的一件作品，而且能够得到广大的东莞舰的官兵那么肯定，我觉得为东莞的文艺创作做了一些事情。希望通过潮起东莞这件艺术作品，能够让广大的东莞舰的官兵更多地感受到东莞人民对他们送去的祝福，让他们感觉到温暖。
3: 据悉，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

0: 副主席高世明在东莞调研岭南画院期间，提前观摩这件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作品兼具高超艺术水准与独特精神价值，对于未曾踏足东莞的服役官兵，这幅壁画是直观的城市文化窗口，帮助大家快速读懂战舰命名地的城市底蕴与精神内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东莞电台八一建军节专题报道，向东立舰，东莞舰入列首迎八一，文化拥军更续鱼水情谊，一同聆听深蓝与故土的双向奔赴。
1: 舰艇生活区域布置了多幅极具莞艺地域特色的国画作品，描摹虎门大桥雄姿的沧桑历尽气犹雄，古塞飞鸿，展现岭南竞渡风貌的龙舟胜景，绘就岭南家果的东莞荔枝，以及融合传统山水与现代都市风貌的莞艺印象等，让官兵身处舱室便能浸润浓郁的东莞文化氛围。
0: 国画《龙舟胜景》出自国家一级美术师黄泽森之手，深耕东莞数十年的他介绍，龙舟自古伴江海而生，是岭南人民开拓进取、向海而生的精神象征，奋勇争先、同舟共济的竞渡精神早已刻入东莞人的文化基因。与东莞舰驰骋深蓝、守护祖国蓝色国土的强军使命高度契合，因此接到创作任务时，他并未将其简单视作民俗风景画，而是以连接城市精神与海军强军底色为核心进行主题创作。
1: 得知画作长期陈列舰艇生活区，日夜陪伴官兵，年近八旬的黄泽森感慨万千，道出了对东莞舰三层期许。
2: 这幅画是我献给海军官兵的一番笔墨心意，我对东莞舰满怀上层期待。第一，期待它成为流动的东莞文化窗口；第二，期待龙舟精神化为官兵意见前行的精神力量；第三，持续挖掘东莞文艺资源，把更多岭南书画、飞鱼、城市故事带上军舰，同时军舰的强军故事、官兵风采也带回东莞。
0: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东莞电台八一建军节专题报道，向东立舰，东莞舰入列首迎八一，文化拥军更续鱼水情谊，一同聆听深蓝与故土的双向奔赴。在东莞舰的长廊舱壁还悬挂十幅本土书法家力作，包含行书作品，每天绽放新精彩。
1: 这正是咱们东莞的城市宣传口号。
0: 除此之外，还有隶书“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兵家名句“将者，智信仁勇言也”，以及行书“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等。
1: 行书“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由东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黄品公创作，文字取自清代龚自珍名句。
3: 我写的不能胜穿心，安能胜苍穹，借据的点出清代龚自珍核心内涵，就是唯有守好本心，严于纪律，淬炼耐载定力，方能担当重任，驾驭广阔天地，守护万里山河，借与东莞舰万吨大局的使命完美结合。愿各位官兵常以起居自勉，坚守初心，磨砺心情，练就过硬本领，不惧远洋风浪，不畏任何挑战。
4: 从1840年虎门海滩的弥漫硝烟走来，到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这109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坚毅前行。
5: 2026年3月， 编号109的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广东第一艘国产万吨大驱东莞舰正式入列东海舰队。
4: 109是一个民族站立在世界之林的时光数字，
5: 109是一艘战舰与他的战友们一道重回世界之巅的深蓝坐标。
4: 讲述东莞文化拥军故事，展现东莞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风采。请听东莞电台81建军节专题报道，向东力建，东莞舰入列首营81文化拥军，更续鱼水情谊，致敬人民子弟兵。
1: 从会议室浮雕、长廊书画到舰徽飞移图腾，再到甲板之上久久回荡的舰歌，东莞走出一条以文化为纽带、独具城市辨识度的拥军之路。一件件东莞文化符号悄然融入战舰钢铁血脉，成为官兵精神世界温暖的精神底色，也是东莞连续10次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最鲜活的文艺答卷。
0: 文化拥军离不开广大文艺工作者亲情奉献，全民拥军更彰显全城百姓质朴厚重的爱国拥军情怀。数十年来，东莞持之以恒深耕双拥建设，书写军民同心的暖心篇章。黄江镇基体岗村村民黄连开数十年往返军营，为官兵缝补衣物，贴心陪伴，先后获评全国情系国防好家庭、中国好人、东莞市拥军模范，驻地官兵亲切称呼他为兵妈妈。东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本土企业家莫浩堂牵头本土企业捐资超1000万元，全力支持国防建设，帮扶退役军人，获评全国最美拥军人物。退役军人黄丹退伍不褪色，退役20余载，深耕公益助学，传递军旅温情，足迹遍布湘、滇、黔、粤、桂5省区25个贫困市县，累计帮扶困难学生超1500名，获评广东最美退役军人。
1: 人民军队源于人民，守护人民，驻莞部队武警官兵与东莞群众休戚与共，重大抢险救灾一线，子弟兵逆行冲锋，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官兵火速驰援，筑牢防疫防线。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现场，部队主动下沉，结队帮扶，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0: 从1993年第一代千吨级东莞舰开启军民共建，到新一代万吨大驱东莞舰续写城舰同心佳话，东莞数十年传承双拥优良传统，如今东莞与东莞舰建立常态化城舰共建机制，定期开展双向走访慰问、文化联谊、人才交流系列活动，东莞跨越山海为舰艇官兵寄送家乡特产、本土优质科创产品，舰艇官兵分批走进东莞中小学、城乡社区，开展国防宣讲，分享强军故事，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拥军种子。城市因巨舰扬名深蓝，战舰因故土倍感温暖，双向奔赴的城舰情谊让双拥之花长盛不衰。
1: 回望来路，从虎门硝烟点燃民族觉醒之火，东江纵队浴血抗敌，到和平年代双拥共建落地生根，东莞百年发展历程映照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砥砺复兴的壮阔征程。
0: 立足新时代，披浪深蓝的东莞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生动实践。百年历史反复印证，军民团结是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新征程清晰昭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军民同心同向、携手共进。
1: 今年是建军99周年，7月23日东莞开展官兵退役军人走访慰问活动， 向全体军人、退役军人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东莞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

0: 为新起点，全力支持部队备战打仗，扎实做好拥军优抚安置各项工作，千方百计满足部队战备训练生活实际需要，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1: 迎接建军100周年，军民携手，文武同心，共守万里海疆，共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
0: 从虎门拂面海风到远洋深蓝航迹，从百年历史警钟到新时代强军强音，舷号109东莞舰承载一座城市的荣光与千万群众的期盼。向东，立舰，这是东莞献给强军事业最深情的告白，更是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豪迈乐章。
2: 81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东莞舰上的人民子弟兵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山河无恙，有你皆安，是你们用青春热血守护着祖国的海疆，守望着万家灯火，你们是东莞的骄傲。
3: 祝你们节日快乐，
4: 祝大家81建军节快乐，感谢你们守护万家平安，祝东莞舰的全体官兵身体健康，出海胜利，平安凯旋。
5: 祝东莞舰的广大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
6: 祝愿全体官兵职业安康，训练胜利，祝你们带着东莞百姓的祝福，御剑深蓝，向海图强，我们在东莞等候各位的海船。
7: 东莞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方港湾，家乡人民始终牵挂支持你们，祝愿全体官兵平安顺遂，再立新功，深蓝有你们，家国永安宁。
0: 听众朋友，广播专题向东立舰，东莞舰入列首营81，文化拥军更续鱼水情谊到此结束，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再见。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
0: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Gentlemen, welcome. Live in the good show.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0: 的心里孤孤单单，三生惹惆怅。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大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让本能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你好。
12: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12封信啊，来自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通过他们毕生的一个积累跟思考，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本书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
12: 其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包括各自的一些建议，都是和盘推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但同时呢又是循循善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青年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你比如说朱光潜先生呢，在给青年的12封信里边，就用审美的眼光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谈美谈生活，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快乐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蒋勋先生呢，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用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青年谈艺术、谈体验、谈理想，将青年

0: 这个本能的时候，其实是想说的是，要对事业本身要怀有真热爱。
1: 嗯，
0: 就无论是你是从事建筑还是从事别的，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热情挥发到极致，而且能做到最好。
1: 对，
0: 所以他是在里边是强调了，自己的一种真热爱，一种热情，包括他对，那个学生在选专业方面呀，还有就是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都给了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 汉堡德这位作者呢，他的信共有十封啊，每封呢都有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是鼓励青年要做梦，啊，说青年的动力就是梦想，一个幼稚的梦那也是梦啊。他说幼稚的梦也有它的生命价值啊。他认为学建筑需要特别的这种压抑不住的兴趣，就是这种本能的热爱和诗人的气质，他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他说到知识分子的理想远超于职业，要抱着通志的心情学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尽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0: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特别符合青年的特点。你比如说他说鼓励青年做梦，其实很多的包括一些创造、一些发明，就是人生一些更辉煌的一些拓展都是从做梦开始的。那么青年尤其不能丧失梦想，所以他在里边就是谈到了青年一些梦想、一些理想，就是给青年一些鼓励吧，就是让他们勇于去做一些创想，勇于就是拓展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也是青年非常需要具备的。
1: 嗯，他也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他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画画，没有天生的空间想象力，我就没有建筑的本能吗？其实这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啊。因为这个汉堡德在书信的后半段他隐晦的解释过，说天赋啊是显性的技能本能，而心性本能是隐性的生命直觉，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显性的天赋呢可以靠后天的训练补齐，但是心性本能一旦被理性理论压制，终身是难以复原的。
0: 其实他这个也是在说要找到自我，青年对自我的一个寻找的过程，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倾向，一种内心的一种倾向。我记得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学美术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就说喜欢就是天赋。
1: 对，
0: 那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性向，就是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1: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
0: 嗯，
1: 你要从显性的天赋上来讲他是不是不具备，因为从他的身高来讲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很多人说可能不是一个好苗子啊，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个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0: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
1: 嗯，
0: 就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

0: 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早能找到我们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向。
1: 是，因为他也提到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感知空间的本能。哎，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嗯，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
0: 啊，本能，因为它里边确实强调了很多人对自身本能、自身热爱那种倾向，要找到这种东西。那你说的这个本能退化，他也是意识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当中，即科技技术的发展当中，就是技术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
1: 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您看这个网上很多段子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浏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之后，摄影都变成非遗了，像这种手绘也变成非遗了。就是说，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得靠保护啊才能传承下来。但是你说这个汉堡德他挺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要让他们重拾手绘呢？就是我推崇的是手绘过程中身体、视线、空间三者联动的一个原生本能。你看他又一次提到了本能，说这个你用电脑制图的时候啊，我们的视线是紧盯着二维屏幕的。所有空间感受都是虚拟推演，就是你这个大脑啊，是依靠理性数据脑补空间的尺度。但是手绘不一样，你手握着这个画笔，平视着图纸，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升路从横溪七路到东城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岩梅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人的啊。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他那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全行业本能就会失语，就是人的这个本能会失语。我们参考的都是大数据，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5: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有美学在里边嘛。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这个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的刺激了。它里边也是强调这种人文的内核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内涵在里边，所以一定要就是附着一些更深透的、更本质的一些精神，包括精神，包括心灵，包括就是人的一种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温度，才会有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温度，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见解我也是非常认同。
4: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啊到来的时候，会让本能失语？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都是有本能的嘛，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他对抗的是社会功利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审美的理性，汉宝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哎，你看三位学者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却不约而同发现了同一种青年的困境，是吧？就是可能你越来越归顺于这种大数据，所谓的理性吧，但是一直在抹杀本能。
5: 他就说这个本能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其实我们回归到一种朴素的视角，我们来回想一下，其实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是本能吧，
4: 是
5: 我们吃饭是本能，
4: 是
5: 对这种就是说自己意识不到而自然而然的又去往那个方向去

0: 去走的这一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在激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也曾经引起青年对自身的怀疑和迷茫。比如说，就是一些学了建筑的，他就会说，我是否真的适合学建筑？是否真的具备热爱他的本能？那么面对这个青年的困惑呢，汉堡德先生其实在书里边又进一步的循循善诱，一方面肯定青年自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青年自己对自己做自我反思，做这种自省和觉醒，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他现在已经选择了没有办法了再读这个建筑也好或怎么样，但是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追寻和认识，去探讨就是认识自我的一个路径，他对这方面进行了肯定。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要告诉他们说，现实生活中专业和职业不一定非要吻合，将大学的学习当作人生的历练，那是通识的眼光。这个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剖析吧，就是给青年的一个指引。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事事都随人愿，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那个理想去选择，包括一些职业、一些专业，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建议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习当做一种历练，就是用一种通识的一个眼光超脱出来来看待专业和事业。
1: 对，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他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最好把建筑当成一种认识生活，进而欣赏生活的经验，不要把它当做一种职业，这是享受建筑的不二法门。
0: 对，
1: 这确实是一个作为大师的降维打击啊。
0: 他说，
1: 但是。
0: 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建筑，可以增加生命中的趣味，看上去好像没有出息，其实那是通人的观念。其实作为一个后来者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建筑家，显然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职业，超越了专业，达到了一种人生境界的这样一个层面。他引导青年就是变得更通达，安心地接受多元的价值世界。其实他在里边也是向青年传达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包括怎么看待建筑，怎么看到建筑与生活、建筑与人生。其实我觉得他背后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的道理。
1: 是，但即便如此啊，这个作者呢，还是讲明了建筑师需要具备的条件、素养以及未来必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之后呢，还是提醒青年在关乎选择的问题上认真思考，当机立断，如果不适合，也要及时的转向。说对于一个不是由衷热爱、误以为建筑学好就业的建筑系的学生，他的主张是既来之则安之，用通识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
0: 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想说的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对青年的一个开导吧。
1: 所以他本人也是一个从建筑专业中逃离的一个先例，是吧？因此呢，他的教导啊，深具说服力，但他显然也享受到了建筑学的一个滋养啊，一切被善用的都将回报于自身。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影响青年，却不以过来人的姿态去保持这种成见，而是立足传统，吸收先进的，以积极向上的这种思维去感染青年们。比方说，他在书中也号召青年要重视过去，同时提醒青年呢，更不要忘记未来，因为建筑师的职责是创造，是为未来织梦，而不是回忆。我们向后看，是寻找我们的心灵根源，以便坚定信心，找到未来的方向。
0: 对，其实在这个书里边，他也是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然后谈了很多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认识，然后他是将这个欧美建筑史话穿插史中，抛开谈话和教导，其实里边就是一篇建筑艺术的美文，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的

0: 可读之处。从里边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现代的国际化建筑为何千篇一律，给人以相互抄袭的印象。比如说，还能看到古罗马建筑的精神源头在哪里，还有就是建筑如何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把握平衡，怎样才能做出有感染力的、富有大爱的艺术。其实，在这些方方面面，他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1: 所以，作为作者来讲，我觉着也是语重心长。你学一个专业，选择一个专业，也可能是当时你并没有考虑清楚的。真正学了一年两年之后呢，也未必就真的喜欢。但是，作为这个作者的观点呢，也不白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通人的概念，就是你的思考的方式、你的这种审美，还有呢，你与人之间的这种打交道，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提升。对于你未来在学习其他的领域、学习其他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封封信啊，也是让我们的，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内心得到了一些慰藉。当然了，也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给我们点亮了希望。
0: 对，其实他提到的一种通识教育，还有一种就是通人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教育里边，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要有一些人文的素养，有一些人文的素养。其实我们看以前的很多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什么的，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人文修养。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在即便是以为是选错了专业。那么，就是汉堡德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也说，可以既来之则安之，这时间你学到的东西，对你可能就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也是有好处的，是不会白费的。当然，他同时又说，如果你发现方向不对的话，不是说，你的本能所给你指引的方向，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性向，给你指明的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及时的转向。如果能转的话，要及时的转向，转到你所热爱的。你真正所倾向的那个方向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青年的非常中肯的一些指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7: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8: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9: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8: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有一部热门谍战剧叫《伪装者》，估计您多多少少应该听说过。不过这个间谍战呢，在咱们中国的历史那叫一个相当悠久，差不多4000多年前的夏朝，在一场复仇加复国的双重大戏中，一位后人称之为女爱的女性间谍潜入敌方大本营，源源不断地把情报传回老家，成功帮助老板少康坐上王位。这位女爱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而且是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女间谍。后来春秋时期有一本著名兵书《孙子兵法》，最后一篇的名字就叫用剑篇，这个剑呢就是间谍的意思。顾名思义，这一篇就是间谍战专用教科书。总之，在政治、军事、商业等方方面面，间谍都是潜伏在黑暗中的活跃力量，甚至官方也明里暗里建立了国家间谍机构。培训班毕业的这些间谍既能派去敌国掌握对家情报，也能在国内开展反间谍行动，维护国家安全。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伙用间谍的手段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而把古代间谍战术玩出花来的还得看宋代人。当时甭管打仗还是外交，间谍都能暗中刷一波存在感。可能有人会说了，那时候间谍真那么厉害？我怎么没听说过几个呢？他们都干了什么事儿啊？您看，我这不在这儿呢吗？就是专门来告诉您这里面的故事。您是不知道，宋代历史上的很多大事儿可都有间谍的影子。
11: 谈判是门艺术，露了底线就要输。自家的消息对面怎么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呢？两国交战正忙，某人别有心肠，

战场内外的各路间谍如何闷声发大财。任务困难别挠头，间谍也有技术流。为了获取情报，古代的间谍们都发挥了哪些聪明才智呢？天阳跟您聊聊北宋伪装者们的故事。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其实就是个派间谍的专家，早在创业时他就已经看到了情报的重要性，他打着友好交流的旗号派人出使，趁机打探当地的军事实力和地理状况。等把情况摸清楚了，知道当地老百姓早就过不下去了，这小国家不过是只纸老虎，赵匡胤便当机立断，直接出兵拿下地盘。攻打后蜀前，赵匡胤又故技重施，当时后蜀仗着自家地形险要，外人进不来，日子过得悠哉悠哉。可听说赵匡胤已经打下了隔壁时，后蜀上上下下终于知道害怕了，都吓得直哆嗦。咋办呢？不如找个盟友相约大老赵去。后蜀老大给另一位邻居北汉写了封信，求赵求结盟。可他没想到重视情报收集的老赵早就知道了这个信儿，于是这封信在半道上就被赵匡胤的人马截获了，连送信的人在威逼利诱之下也被策反了，提供了大量信息。老赵正发愁没由头收拾后蜀呢，这下可真是打瞌睡就有人给你送枕头。他借着这个名义出兵伐蜀，又开辟了新地图。由于开国之君做的好榜样，赵匡胤之后的各位皇帝们也挺重视军事情报这事儿。其实您别以为一提到间谍就都是偷偷摸摸的，实际上在当时文臣武将的心里，用剑可不是什么卑鄙无耻的事儿，只不过是获得胜利的手段而已。公元989年，宋太宗赵光义把大臣都叫到一块儿商量国家军事计划，有一位大臣就说了，间谍是个好手段呀，咱得多多的用，好好的用。另一位同时站出来查漏补缺说，北边的主要敌人辽国还是个新手国家，内部有不少部落，我们可以派人去使离间计，让这些部落自己先互相打起来，咱们坐着看戏就成。反正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对付敌人脑子得灵活，明面上用兵当然重要，暗地里派间谍也不能少。顺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宋代人在间谍战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面上的和平遮不住暗潮汹涌，怀揣着特殊任务的朋友怎么才能悄悄混入敌国？让间谍纷纷打出五星好评的是什么样的伪装身份？两国坐上谈判桌，间谍们如何在暗地里大显身手？北宋间谍战的主要对手之一是辽国，两边过招最火热的肯定得数澶渊之盟以后了。1004年秋天，辽国萧太后和皇帝辽圣宗亲自领兵南下，宋辽开始没完没了的互撕，后来都打烦了，转年就在澶州签订了合约，从此和平共处上百年。不过合约是签订了，两家明面上也确实没啥大冲突，但关系究竟是铜墙铁壁还是塑料兄弟，双方心里都清楚得很。这个时候间谍就派上了用场，这段时期两边都暗搓搓地派了不少间谍出去，想悄悄调查对手的军事安排和国家实力，一旦遇上了好机会，立马就趁你病要你命。合约是什么？哈，早就不重要了。宋辽双方都特别重视间谍工作，还设立了非常完备的工作机构。北宋这边，中央有皇帝直接领导的皇城司，主要负责首都附近的反间谍工作。除了中央，边境各州还有机宜司，执掌当地的军事机密情报。再有，边境的文臣武将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0: 自立门户，自己组织一批间谍。像韩琦、庞吉等人在边境当知州时，就很擅长发动当地群众搞日常情报，也做出了一番事业。相应的，辽国也有自己的间谍网络。澶渊之盟签订前，北宋抓住了辽国的一个间谍首领，一番严刑拷打后，把他那组织里成员的个人信息都摸了个底儿掉，发现辽国人在间谍这方面的组织其实也相当严密，只是大家平时不清楚而已。合约签订之后呢，两国理论上不算敌人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也慢慢多了，人员往来呢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明文规定，两国在边境设置榷场，也就是国际商贸交易市场，开展互市贸易，这可给间谍提供了绝佳掩护。有些人拉着货来谈生意，端的是正经买卖人的架子，其实背地里是情报工作者，来宣传道法的僧侣说不定也有特殊任务。有时候朝廷索性派使臣直接充当间谍，利用双方还在重要节日互相问候的机会，趁机收买对方大臣，打探一点内部情报。您可别小瞧这些间谍啊，有时候人家还真能发挥巨大作用。1031年，辽兴宗即位，年轻的皇帝满怀雄心壮志，想趁着西夏和北宋连年打仗的大好时机，出兵南下统一全中国。而辽军要想南下，最佳路线就是经过关南，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白洋淀以东一带。这地儿当时呢，还在北宋手里头。辽兴宗卧薪尝胆了好些年，终于在1041年找到了借口，派出使者要求宋朝割让关南地区，还偷偷的在边境囤积了军队，准备说不过就直接开打。然而早在辽国使者出门的两个月前，靠着间谍的力量，北宋就已经知道辽国人不安生的消息了，早就派了民夫赶紧加固边境的城墙，军队也是每天操练。辽国军队来了一看，边防搞得密不透风，战场上估摸着是占不着便宜了，还是谈判桌上见真章吧。辽国找了几个嘴皮子利索的人，带着谈判合同去北宋出差。然而这些人正在赶路的时候，宋朝的间谍就上班干活了。他们用钱开路，贿赂辽国大臣，买下合同内容，快马加鞭送回首都。北宋君臣连敌国的合同都拿到手了，这不就等于把辽国的底线摸了个底儿掉吗？谈判桌上当然是游刃有余啊。辽国想联姻可以，想要钱也成，可要是想占地盘，没门。两帮人马来回扯皮，最后总算谈得差不多了。宋仁宗派大臣富弼去辽国签约，还给了他三份不同的合同，也就是三种选择。头一份写着北宋可以和辽国联姻，而且一次性给嫁妆钱，但每年的岁币，也就是宋朝每年送给辽国的那些钱就不再涨了。第二份合同说，辽国人要是不管好西夏，宋人只多给岁币10万。而第三份合同上写着，辽人要是让西夏重新低头称臣，宋人愿意增加岁币20万。不用说，对辽国人而言，当然是第三份合同更划算了。其实这也是宋人谈判的底线。宋仁宗之所以搞出三份合同，就是让富弼到了地方能见机行事。没成想这辽国间谍啊，也不是吃素的，仍然是在使团出差的路上，这三份合同写着什么东西也让辽国人给知道了。没办法，宋人最后只能大出血，多出了20万。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鹅对汉，绿对红，雨博对。
7: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8: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7: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9: 天阳跟您聊聊北宋伪装者们的故事。战场上的间谍也有自己的路，诚意满满来投降的前对手，全副伪装风尘仆仆的通讯员，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高考失败的年轻人出国面试找工作为啥这么顺利？听了刚才那些事儿啊，估计您会有这么一种感受，在宋辽和谈的合同里，西夏怎么听都像是炮灰，然而人家却也在用实力证明，我在间谍界啊也是有姓名的。确实，不管地盘、人头还是钱，和宋辽两国比起来，西夏都差得有点远。硬实力跟不上趟，就更得想其他办法了。所以西夏不光外交搞得好，间谍策略也是数一数二的。西夏建立的第二年，为了弘扬国威，皇帝李元昊向北宋开战。在他的战略计划中，突破对方防线的重要环节是拿下延州。这小子打算先玩一把阴的，派间谍成群结队的去延州假装投降，结果延州的军事领导人天真的还相信了，把这些来投靠自己的朋友啊安排在了军事驻地。紧跟着李元昊又开始砸钱贿赂延州的部下，等准备工作都差不多了才正式出击。先在延州城外打了一个回合，宋军出门打仗没提防背后那些身在宋营心在西夏的人，就这么被包了饺子。北宋的将军一见情况不妙，还想骑马跑路，却被卧底在马上做了手脚，最后还是成了阶下囚。这一场仗打完，延州城外都让西夏清理干净了，眼瞅着自家地盘就要归别人了，北宋赶紧派刘平支援延州。这天刘平正带兵赶路，忽然来了一个延州派出的通讯员。
10: 刘将军，刘将军，小人是延州来的传令兵，有急事报告将军。
11: 讲。
10: 将军，西夏人一向狡猾，常派奸细潜入我军探听情报，请您务必注意军中动向。
11: 我领兵作战多年，岂能不识奸细？你们不必多虑。
10: 可是将军，如今西夏正紧盯着延州城，所以为了方便甄别奸细， 请您把军队分成小队，在夜间分批入城，还望将军理解。
11: 嗯，有些道理。传我号令，将前军分成50小队，夜入延州。
9: 通讯员的消息听起来合情合理，刘平也没多想，直接照办了。可这回倒是终日打雁，却叫雁啄了眼。刘将军自诩打了多少年仗，倍儿有经验，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所谓传令兵，恰恰就是敌人派来的间谍。不用说，50支小队肯定是回不来了，宋军元气大伤，最后一败涂地，刘将军本人也成了西夏的俘虏。您听听，光凭用间谍，西夏就先赢了好大一笔。除了打仗时用间谍，西夏在其他领域的间谍策略也很有脑筋。李元昊特别重视招揽人才，就算是从宋朝跑过来的也没关系。当时陕西一带呢，有俩中二青年渴望拯救世界，走上人生巅峰，可惜呢高考考了几次没被录取，哎呀那个郁闷就别提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气之下，俩人干脆跑西夏去了。为了吸引注意力呢，这二位继续行为艺术，在皇宫附近的酒楼是狂喝了一整天，临走还在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儿：“张元吴昊来此楼饮。”没错，他二位专门照着西夏皇帝李元昊的名字给自己改了新名。估计有人发现问题了，封建时代那起名字不得避皇帝的名讳吗？您二位的名字这不赤裸裸带着西夏皇帝的大名，肩膀上几个脑袋够你们造的呀。可这哥俩呢，人家就是不走寻常路，觉得啊只有这样我才能刷存在感。果不其然，李元昊听说了他们的事儿，寻思着这俩人说不定大有来头，还专门召见了他们。两位壮志未酬的青年人一番操作后，终于是面试成功，当上了官，后来还为西夏对付北宋出了不少主意，把北宋折腾了个够呛。没有信号，没有网，相隔10万8000里，间谍都靠什么传递信息呢？古人怎么办理邮政业务？人均保密学大师又是如何修炼成的呢？干这行的虽然职业名称都叫间谍，但具体工种差别还是很大的。有的一心当暗杀刺客，有的专门负责挑拨离间，有的则立志专门打探情报。情报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可以是敌国日常的军事、政治、地理、经济等信息，也可以是战争时期敌军将领履历、军队人数和位置、粮草安排等等。这获取情报当然重要，可在那个没有信号的年代，怎么把这个情报安全并且迅速地传递给下家也是个大问题。在宋代呢，传递情报的主流方式就俩，第一靠烽燧，第二是邮政驿站。烽燧传递是相当古老的手段，白天放烟呢叫燧，天黑看不见烟了就点火，也就是烽，哥俩合一块叫烽燧。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黑历史老早就定在了耻辱柱上，不过虽说年纪大了点，但这办法确实简单又好用。所以宋代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大量的烽火台，这些烽火台主要建在高山上，找不着山的时候呢，就建在四周开阔的地方，主要是为了保证烽火信号的能见度。遇上紧急情况要点烽火了，把库房里早就准备好的艾蒿荆条拿出来，点燃动物主要是狼或者牛羊等动物的粪便，靠烟或者火来传递信息。这样传信息又快又好用，但问题是它只能传递一些

0: 简单的情报，说不了复杂的事儿。长篇大论的这个情报咋办呢？那就得是邮驿传递出马了。按照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说法，邮驿传递主要有三种：步递、马递和骑脚递。听名字您就知道，这分别就是步行骑马和骑快马。速度最给力的呢，肯定是骑脚递，对吧？沿路接力传送，昼夜不停，一天能走500多里地，一般是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使用。烽燧和邮驿以外，也有一些非主流的补充传递方式，比如飞鸽传书，是吧？射箭传书等等。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间谍们办不到的。在情报传递过程中，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既要躲过敌人搜查，也得保证万一情报不幸落到敌人手里，内容不能泄露，这也是个烧脑子的活。宋代的间谍技术不少，主要有蜡丸和繁书等等。蜡丸就是把文书用蜡密封成小球，再放在衣服、头发甚至嘴里，这玩意儿呢体格小巧，便于隐藏，是宋代间谍最常用的传递手段之一。繁书呢，就是用明矾的水溶液写字，风干之后这个字迹就消失了，啊，你要再沾点水呢就能看见，这已经是古今侦探剧的常见梗了。当然以上技术其实都不是宋朝特产，真正能代表宋朝间谍技术水准的还得看密码学，这个在当时叫字验。使用字验呢，得走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把军队里的大小事务归纳汇总成40条，比如需要粮食、需要材料、打了胜仗、士兵生病等等。出征前，带兵将领和中央选定一首不带虫字的五言律诗，律诗不是八句吗？这一首就正好5840个字，每个字依次代表一种军情。这个具体对应的密码本呢，只有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才能知道。要传递情报了，前线将领找到对应的那个字，把它写进普通的公文里伪装一下，再标上约定好的记号。中央打开公文一看，再对应一个密码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外人就算半路截胡了公文，也看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样，高明不高明？其实由于间谍的工作性质特殊，绝大多数人都没法大大方方的青史留名。有人统计过，在北宋167年的历史里，能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间谍只有30余位。但正是这些行走在悬崖边上的朋友，在许多政治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悄悄地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好了，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新成涵，小剧场配音郭伟孙潇，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招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

0: 一见钟情，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12号路从生态园大道到东园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81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福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他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

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少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

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肝癌有疑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小时，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塘下、大岭山、大朗、长平、望牛墩、松山湖、樟木头、石碣、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部、黄江有较强雷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东莞气象台8月1日13时05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4: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5: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

0: 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绽放。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

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

0: 行安财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后古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情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扇子文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物学会的理事段国强先生，欢迎段老师。
4: 主持人好。
3: 还有一位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欢迎朱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夏天天气炎热哈，我们纳凉的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拿一把扇子，有很多朋友现在愿意拿一把折扇哈。其实折扇在方寸之间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在里头。我们今天呢先让朱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扇子它有多少年的历史，是吧？你看我们看这个扇子的字形，它下面是个羽毛的羽，讲讲扇子最开始的来源。
5: 扇子呢从古至今呢发展呢其实就两大形式，第一呢是平面扇，后来呢叫转为折叠扇。其实从平面扇到折叠扇，从大到小，就是整个扇子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最早为什么叫平面扇呢？平面扇最早起源于啊，从现在我们的历史上记载，也就是武丁时期，也就是说到商代武丁时。武丁是谁呢？就是属于那个商代的中兴时代。那个时代呢，就是在这个西晋有一叫崔豹写的叫《古今著鱼符》，就强调了，当时呢他是雉尾扇，说雉尾扇就用那个野鸡毛的尾巴做的扇子，他是就是在商代就殷式。然后高宗时代呢，他的就已经呢就是用那个服章上，就是衣服的仪仗上，就开始有这个用于着羽，也就是那个羽毛做的扇子。这个扇子做的比较大。这个时期的第一个是叫仪仗煞。煞是什么呀？上面一个羽毛的羽，底下是一个侍妾的妾，两个侍妾举着两个大羽毛扇子站在这个公侯啊王者之后，
3: 仗扇
5: 啊，对，以示仪仗。它是为了遮光帐臣之用的，
3: 或者是仪式感，
5: 仪式感满满的。这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时代呢，也就是到了这个战国初期，战国初期形成了一种什么扇，叫便面。也就是说咱们在那个2007年啊，就是在江西静安出土了一个叫竹柄扇。竹柄扇拿出来什么形状？跟菜刀似的。这边一把，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那个扇子。我个人认为啊，有人说这就是扇子，其实是叫扇子，但是它没有纳凉的作用。它是干什么使呢？因为古人呢，士大夫在写就是宴会的时候是拿它挡着，吃相太难看，得挡一下。
3: 吃饭的时候，左手举着把这个、像菜刀一样的扇子，
5: 然后比如说喝酒都得拿袍袖挡着，不能看见嘴。他那个吃饭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说拿这什么呀？你喝酒拿着袍袖挡着，这个挡不了怎么办？这时候我得那个什么，得拿筷子夹菜吃啊。那么他就得拿便面，这是便面。这个便面一直延续到什么时代呢？一直延续到汉朝末年。他这延续时间特别，这便面就是从
3: 汉一共400年
5: 的
3: 哈，
5: 延长比较久。然后呢，到了这个三国后期到南北朝这段时间，又出现一种新型扇，叫竹尾扇。竹尾是什么呢？竹尾就是一个羽毛，也是羽毛啊。然后那上面出俩尖儿，然后那上面尖上还得弄

0: 就是这种扇子是复原的，是过去的东西，但
1: 嗯。
0: 是这是新做的，它就是把这个竹子削成很细的，就是像那个，叫竹篾一样，
1: 嗯。
0: 就是把这竹篾呢削完之后呢，它然后那个中间呢拿着线儿穿上，它只要把这个一横过来，它就是一个平面扇，一顺过来你就可以卷了，因为中间那个有那绳编着呢，它可以卷曲。那么这样来讲呢，就又流行了这个腰扇，但是腰扇的时间比较短，只在南北朝时期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它毕竟它有它的这个短板啊，
1: 嗯
0: 使用起来还是不方便。那么到了唐代和那个宋代的时候，是公扇，也就是团扇的兴盛时期。其实历史上呢，从最早记载呢，从汉代就有团扇了，就有公扇了，但是呢，没有实物。我们没有实物论证，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这个时间太久远了吧，
1: 嗯。
0: 反正遗存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记载是说，汉代班瑜有一个《怨歌行》里就记载着，叫什么呀？新裂齐团素，皎洁如霜雪，啊，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它是一个
1: 嗯，
0: 圆形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唐代的那《簪花仕女图》用的就是那个圆形团扇。
1: 嗯，
0: 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它发展一个巅峰。我们经常看到宋代流传现在很多的宋画都是画在团扇上，那个时候是文人的标配。那时候就是说，折扇呢，虽然说从那个高丽已经进入到中国了，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团扇呢，还是宋代文人的一个标配，就
1: 嗯。
0: 等于是一个文人最喜欢的。只有文人喜欢了，才可能在上面书写和绘画。那么到了这个宋代这个初年的时候呢，我们历史上曾有记载啊，有一个叫刁然的一个和尚，他曾经派人给当时的叫是宋太宗赵光义，就给他送过扇子，礼单里就有那个叫咱们所谓的会扇和蝙蝠扇。那个时候呢，就说明你已经送过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认为，为什么这个没有推行呢？可能做工比较粗糙，可能咱还是看不上他的。做工有点
1: 或者
0: 粗糙，
1: 皇帝把这事儿给忘
0: 对，
1: 了，
0: 不是不会
1: 嗯，
0: 管他，肯定认为不好，
1: 皇
0: 不
1: 帝
0: 够
1: 没看
0: 好，
1: 上，嗯，
0: 他也没有把它分赐给大臣，说明这不够好，所以说也
1: 嗯，嗯，
0: 就此罢休了。那么这个折扇进入中国到什么时候才兴起呢？也就是到了第七个阶段了。第七个阶段是谁呀？就是文人折扇的出现。文人折扇是指的是在明永乐时期，就是永乐大帝朱棣，他那个建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上贡的作品，就贡品，当然，我这个传为高丽所赠的贡品，折扇，喜其卷书之变，命工匠如是为之，自
1: 嗯
0: 内传出，遂遍天下。
1: 嗯
0: 这个说明什么呀？就说明从这个永乐大帝发现了，哎，这做工不错啊，然后那个还做的还挺好，赶紧给我多做点，我送给大臣。
1: 嗯嗯嗯。
0: 大臣拿了这扇子之后呢，自然就是非常的感激。然后在上面连书再写，这也就是中国书画扇，就文人折扇的雏形出现了。那么这个文人折扇到什么时候起到推动作用？就是朱棣的孙子，就是宣德皇帝朱瞻基，
1: 嗯，
0: 他呢亲自在扇子上书写绘画，而且这两把扇子实物，一个藏在故宫博物院，一个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两把实物折扇至今保存至今，
1: 嗯，
0: 是成扇作品，它不是一个扇形啊，扇叶儿，它是一个成扇作品，所以能保存现在，是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折扇，也是文人折扇的雏形。
1: 所以我们要感谢朱棣和他的孙子朱
0: 对
1: 瞻基哈，
0: 对
1: 嗯。
0: 对对，按照扇子发展历史来讲呢，就分为这个几个阶段，是
1: 嗯，
0: 从平面到折叠，从大到小的这一个过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小时，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塘下、大岭山、大朗、长平、望牛墩、松山湖、樟木头、石碣、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部、黄江有较强雷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东莞气象台8月1日13时05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讲到这个扇子，它其实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上面既有绘画，中国传统的绘画，也有中国传统的书法。仔细看，就是讲究的这个折扇上面的常用的都是行草，是吧？就是这种书法的这个字体，它最适合在扇面上展示，它也最适合表达内容。为什么是这种行草？可不可以说是狂草？或者说我们常用的这种宋体，它为什么就不太适合在扇子上展示呢？
5: 是这样。其实那个中国书法的几种字体啊，真草隶篆啊，就是每一种都有它的美的形式啊，都有它那个最佳的展现形式。但是如果用在扇子上呢，我个人以为还是行书比较合适啊，因为行书呢，它的那个流畅，它的那个意识，和又能够体现书写者的性情，又跟扇面的本身结合来说，我觉得行书比较合适啊。你比如说，你像我们知道那个到唐代的时候，中国有一种书体叫狂草，发展到顶峰哈。那么狂草呢，今天来看呢，它特别适合于表现这个书写者的性情，什么这个酒醉以后狂号几声哈，表现的很，就是把作者这个抒情的性表达到极致。
4: 对，用头发写。
5: 对，醒来以后啊，反而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了啊。所以呢，这正好说明，就是说，在一把很优雅的、很古典的怀秀之物上，然后用一种这么狂躁的啊，那么过于奔放的这个字体来表现呢，总归给人感觉的是一种。
4: 搭错了，
5: 是，特别是你比如说在炎热的夏季，刚才我们原先讲过哈，我们过去做了一个展览叫温风致性啊，在这个暑热的天气里啊，你又来一股
4: 狂风，
5: 然后是巨热，或者
4: 刮得更燥了，
5: 那更热了、所以呢，我个人以为哈，就是说从那个抒情性上来说，当然行书比较表现，特别容易表现作者的书那个心境，那么从一把扇子来说呢，行书呢也特别适合表现扇子这种形式，当然其他字体也可以啊，
4: 你比如说隶书，
5: 啊，可以，
4: 魏碑就是很厚重。
5: 不是说只能写行书、
4: 嗯、
5: 啊、
4: 嗯，
5: 这个当然我们呢，我也尝试了用多种书体。
4: 嗯、
5: 实际上是前人哈、啊，不管是明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包括当代啊，
4: 嗯、
5: 有很多人都各种书体都有啊，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最适合的。啊，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用一些大篆，
4: 嗯，
5: 啊，我见过有一些这个古文字学家，在一把成扇中、
4: 嗯、
5: 哎，他临摹的是那个金文，
4: 哦，
5: 几个字错落有致、
4: 嗯、
5: 啊、
6: 嗯、
5: 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这个吴昌硕用石鼓文写、
4: 嗯、
5: 写扇面，哎，也自有一种古拙
4: 高古
5: 啊，高古之美、
4: 嗯、
5: 啊、
4: 嗯，
5: 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4: 嗯、
5: 啊、
4: 嗯，
5: 是这样。
4: 那您能再解释一下，比如说这个行草的这种行书的这种抒情性吗？我理解，比如说扇子是很怀秀之物嘛，是吧？很文雅的，
5: 嗯、
4: 然后它又不是拘束的，它同时又是潇洒的，它是玉树临风的、从容的、舒展的。那、嗯、这时候行书和它就特别搭。那这种行书的抒情性体现在哪儿呢？如果您给老百姓讲的话，
5: 应该是这样。就好比就是说正书啊、
4: 嗯、
5: 我们说正书就包括楷书啊、隶书啊，啊，这都叫正书啊、
4: 嗯、
5: 你比如说正书呢，它大概呢是有很严谨的固定的写法啊，你比如说一撇一横，它一定是要这么搭着，而不能把这个撇呢往上翘一点，大概比如说你是45度，那么你也就是
4: 46度、
5: 嗯、44度啊。那么行书呢再写起来呢就更自由一些、
4: 嗯、
5: 比如说我的一横可以用一点来代替，也可以用一个粗横来代替，也可以用一个很细的细横来代替，那么它表现方式呢就是多样性，所以呢对于作者来说，它更容易表现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的这个就是
4: 心境
5: 和他的那个需要、
4: 嗯、
5: 比如说这时候我需要用一个很厚重的字来增加这块的这个沉重感、
4: 嗯、
5: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字写的粗重一些，
4: 嗯，
5: 那么下一行呢，我希望写的轻缓一些，那么我就可以，但在隶书啊，像楷书啊，特别是楷书啊，
4: 嗯、
5: 这个它的、那个、
4: 发挥的余地和空间就小了，
5: 小一点、
4: 哦、
5: 啊，是这样的。
4: 对，其实给这个创作者、书写人本身，也是一种比较容易发挥的、比较容易驾驭的这么一种字体哈。
5: 对、
4: 嗯，
5: 所以你从字体上来看啊，就是行书实际上。应该说是就出现的应该是最晚，
4: 嗯，
5: 也就是这样，就是越往后人们的抒情需要就更越来越强烈，
4: 嗯，
5: 刚开始文字是在演变时期，
4: 嗯，
5: 它逐渐是走向规范化，
4: 嗯，
5: 那么规范的已经成型了，逐渐走入抒情性，
4: 嗯，
5: 那么就是
4: 这
5: 是
4: 汉字发展的一个规律，
5: 哎，这是一个规律，
4: 嗯嗯，
6: 而且这个行书呢，
4: 嗯、
6: 在这扇面上表现的是从明代就比较多、
4: 嗯。
6: 为什么我后来我研究为什么明清的人喜欢用行书或行草书来扇面书写呢？
4: 嗯，
6: 我发现这个行草书是第一，它处于动静之间，
4: 嗯，
6: 它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点。第二呢，它那个。和这个识别性关联性也很强，就比如说你要写狂草的话、
4: 嗯、
6: 基本上有很少的人能够识别，行书或草书基本上大家来讲啊，只要认识字的都能读下来，不影响你对它这个主题诗文的理解，
4: 表意性
6: 还在的，表意性很强、
4: 嗯、
6: 同时呢它和这个绘画也一样，绘画你也需要、
4: 嗯、
6: 你看我们绘画扇子上很少需要那种抽象画，
4: 嗯，
6: 你就比如我擅长画抽象画行不行，我画一个让你看不懂的那个怪异的东西行不行，
4: 嗯，
6: 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也需要识别性和识读性，如果你没有识读性了，那么你这扇子对你的这个作用就小了，因为我们看这扇子是让人叫心静自然凉，
4: 嗯，
6: 让通过这扇子这画面当中让舒缓情绪的，它是调节情绪的，它不是让你激怒你的，甚至让
4: 你拿起扇子活了
6: 是啊， 就这意思。
4: 嗯，夏天用的这个怀秀雅物嘛，是吧？
5: 对。
4: 那这个扇子哈，刚才朱老师介绍了一下扇子整个历史的流变。那现在我们能接触到的扇子哈，它按不同的这种形状或者说这个材质，它大体上怎么分类呢？你也可以给介绍介绍。
6: 还是平面扇和折叠扇啊，主要两种。平面扇当然现在也更加丰富了啊。不但有
4: 中式的团扇，平面
6: 扇
4: 就是团扇嘛，
6: 精致的啊，很精致的团扇，
4: 嗯、
6: 甚至还有缂丝的，上面刺绣的、嗯、这种。我们经常比如去北海颐和园，经常看穿古装的拿着刺绣那种、
4: 嗯、
6: 也有，当然也有绘画的，
4: 嗯，
6: 甚至还有现在白纸板的，
4: 嗯，
6: 还有那个整个的这个宣纸面的，反正就是说现在这个扇子呀，五
4: 花
6: 八门，
4: 百花齐放，嗯，
6: 哎，而且从大到小。你还有甚至我就拿这个草编扇或者大铺扇都可以，现在各种扇子这个种类现在就是非常的非常多啊，甚至有时候我原来我还收的手里收藏了很多各种草编扇，啊，有那个桃形的，有心形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的，特别好看的啊，还有那个就等于各种的那种材质，现在五花八门，这都属于平面扇的范畴。那么折叠扇呢，就是基本就是由于国际交往嘛、
4: 嗯、
6: 现在等于是它这个种类上和功能性现在区分越来越强烈了。那么咱们现在国内来讲呢，也开始把在这扇呢慢慢规范化了。
4: 嗯，
6: 你比如说哪些是属于功能扇，哪些属于是吧、啊、是装饰扇，甚至现在咱们南方有很多做那种大扇的，像岳阳扇也是我们扇子协会的，有一个专门做岳阳扇的，那扇子展开将近一两米，
4: 嗯，
6: 那么大扇子你不可能扇，那只能挂墙，这就属于就装饰扇，后边绑着绳，往墙上弄个钉一挂就可以挂上了、
4: 嗯。
6: 那么还有呢，还有就特别，又现在进入了微小化，
4: 嗯，
6: 小扇子进入书签化呀，进入这种口袋化的那小扇子也有、
4: 嗯、
6: 各种各样的，甚至现在材料也日新月异了，比如现在我们有木头做的扇子，
4: 嗯，
6: 还有用那咱们那种。纤维做的扇子、
4: 嗯、
6: 现在大街上经常有那种塑料纤维的那种、
4: 嗯、
6: 作为广告扇、
4: 哦、
6: 是吧，这种扇子来讲呢，你说扇也能扇，但是它

0: 必定山它不舒服，
1: 嗯，
0: 它其实传达的就是一个广告作用啊，甚至说你下雨的时候可以拿它来遮遮雨使，对吧？
1: 当雨伞
0: 啊，当雨伞使，
1: 嗯
0: 啊，原来过去呢曾经说那个浙江王兴记有一种叫黑纸扇，叫一把扇半把伞，它那就是上面刷的桐油，
1: 哦，
0: 就用那种桑皮纸上刷桐油，然后那个那下雨的时候呢，你它因为它那个不透雨，
1: 嗯，
0: 然后就像那雨伞似的，
1: 有晴
0: 雨
1: 伞，
0: 也是桐
1: 雨扇，
0: 然后继续使用。当然现在呢，我们现在可能用扇子的场合呢，就实用性并不多了，
1: 嗯，
0: 更多的是拿它作为一种什么呀，一种休闲把玩。啊，来使用，那么来讲呢，所以对这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现在那种咱们原来小时候用过那种大芭蕉扇，
1: 嗯，
0: 现在你看市场很少有卖的了，为什么？因为过去那个时候呢，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其实那个时候所以说拿它作为主要工具，现在发现了哪儿都不需要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那种低端的产品就开始被市场淘汰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叫什么，2.0、3.0、5.0，甚至是更高的时代。
1: 嗯，
0: 那么就对这个文人雅士这种，就是过去士大夫所追求那种书画扇，文人书画扇，现在品质现在开始回归。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我是主持人许可。
9: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一起和李格老师聊一聊啊。你看，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了新规，推动影院呢从单纯卖电影票转向卖这种综合的消费场景。那咱们都知道哈，原来

0: 来大家去电影院都是看电影，那现在电影院呢，可能电影的票房啊，或者电影的排片啊，不是那么受大众的喜欢，那他们就转型到卖综合的消费场景，那这背后反映出了传统影院哪些经营的难题呢？
1: 啊，就是我们看到啊，最近啊，国家电影局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份专项通知啊，这份通知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放开，并且鼓励传统的电影院实行一个多元化的经营。我们看到啊，就是2020年世界杯期间啊，多家啊多地的传统影院就凭借着自身高清巨幕和环绕立体声的这样一些优势，就成功的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第二现场，让中国球迷就在国内啊各个城市也能看到一个身临其境的世界杯。那么从这个现象来就看出啊，传统影院啊就是从卖票根向着卖场景啊，实现了一个或者开始实现了一个跨界的转变。那么表面上啊，这种转变是影院业态的一个创新升级，但它深层次折射出的却是传统影院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所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一个经营的难题。我们都知道啊，传统影院面临的一个首要的，或者说一直存在的一个难题，就是营收结构的极度单一和抗风险能力这方面的比较脆弱。长期以来，国内的影院的生存高度依赖于票房收入，但是，一旦遭遇到了一个大片儿的空窗期，或者说进入到了一个影院行业的淡季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影院就陷入了一个门可罗雀、场地闲置的这样一个情况。相关的市场调查数据也显示啊，仅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国电影累计的票房同比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场均观影人数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新低啊。举个小例子，我昨天就正好去家影院去看电影，啊，整个放映厅啊，大概只就加我在内只有3个人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场均观影人数，我是有实际的感受的。那么，在缺乏了头部爆款影片支撑的时候，现在影院的日常经营压力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啊！单纯依靠票房确实是难以覆盖高昂的运营成本了。因此，把影院空间作为核心资产来进行一个二次甚至是多次的开发，通过引入那些高品质的餐饮、文创零售、电竞、游戏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业态，把非票收入培养成影院一个新的经济支柱，已经成为了啊全国各家影院增强生存韧性的一个必由之路啊必由之路。这是说的，不是说你可以选择走还是不走，你必须这么走，不走就是倒闭。那第二个就是影院空间与时间的这种闲置率啊高企，导致了相关的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浪费啊。传统影院我们看，往往面临着一个情况，就是白天啊相对比较冷清，夜间啊那个观影人数稍微有点增长啊，这是它面临的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痛点。那么在非热门档期和工作日的白天啊，所有的影院几乎都是有非常低的这种客流量，难以产生一个额外的收益。那么，怎么破解这一个难题呢？就是相关的传统影院就必须要从经营场次转向经营用户啊这样一个方向做一个转变，从单一的放映终端要升级为以电影为起点的一个生活消费生态啊。比如说，利用闲置的影厅，你承接一些 VR 互动体验啊，生日派对啊，企业团建呀，或者说像转播今年的世界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脱口秀以及儿童剧等等啊，这种行为，都是目的都是为了盘活这些沉睡的影院的闲置资源，让同一空间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场景之中发挥文化消费的功能啊，提高单位面积的一个文化产出效率。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传统影院还面临着线上娱乐分流和线下体验同质化这两方面的一个严重的挤压。随着现在流媒体平台和短视频的强势崛起，那么现在一般消费者居家观影的这个便利性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啊！如果能在自己家里，能够像在坐在电影院呢去看相关的电影的话，那当然人们都不愿意去电影院了。而影院单纯放映的独家稀缺性的优势，因此就被大大的削弱了。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线下的沉浸式剧本杀、 室内露营等等新型的啊年轻人喜欢的社交休闲业态啊不断的涌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也持续着分流了一些年

0: 性的核心的这种人群。如果传统的影院仍然只做放电影的这一门生意的话，就肯定是被边缘化的。所以，为了迎接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啊，传统的影院就必须摒弃这种货架思维啊，要转向体验运营，打造一个具有新的不可替代性的一个情绪场域啊。就是无论是2020年世界杯的直播带来的这种集体的共鸣，还是主创互动、主题空间沉浸啊，都是为了提供线上无法替代的一个线下才有的社交和情绪价值啊，从而构建起传统影院一个新的竞争的优势啊。最后呢，就是传统影院的这种转型，也反映出了它在产业链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困境。作为电影产业链的一个终端放映环节啊，传统影院只能在被动地呈现影片的内容。那么，它缺乏对于电影内容和客群的一个实际的掌控力。那么，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的这种新政，就是要鼓励影院加强自身 IP 的运营和品牌的建设，支持一店一策的这种差异化的经营，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推动传统影院从被动的放映向主动的运营这个思路上啊开始一个转变。通过建立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以及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打造自有的 IP，传统影院正在努力地摆脱同质化的竞争啊，重塑自身的文化辨识度与市场影响力。所以，电影院从卖票向卖场景这个转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业态的叠加，而是这个行业在票房严重下滑、空间闲置、线上分流以及同质化竞争等多重多样压力之下的一个自救行为和破局之举。这场转变不仅仅是传统影院生存的一个现实需求啊，更是中国电影产业从单一票房的发展模式，向着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和高部暴雨橙色预警，目前高部已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两小时强降雨持续，同时未来2到3小时，辽部、茶山、生态园、横沥、东坑、石牌、起石、桥头、蟹港、麻冲、清溪、凤岗、石龙有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8月1日13时50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将高部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至东城，预计未来两小时东城强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8月1日14时20分将分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东城，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0: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 我是主持人许可。
2: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一起和李和老师聊一聊啊。你看，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了新规，推动影院呢从单纯卖电影票转向卖这种综合的消费场景。那咱们都知道哈，原来大家去电影院都是看电影，那现在电影院呢，可能电影的票房啊或者电影的排片啊不是那么受大众的喜欢，那他们就转型到卖综合的消费场景。那这背后反映出了传统影院哪些经营的难题呢？那我们看到新规也鼓励影院做餐饮呀、电玩、展览、主题活动，等于是把这种电影加多元业态。那这类场景化的经营能怎么解决影院现在你看啊，白天闲置，工作日的白天啊，淡季亏损，那这种问题它要怎么解决呢？
3: 我们觉得作用起码能在三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就是电影家这种多元业态，它能够通过分时运营有效的盘活啊传统影院在白天的一个闲置空间与闲置时间。传统影院的客流啊，我们都知道啊，它是高度的集中于晚间时段和周末这两天的。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就导致从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白天，大量的传统影院的影厅和设备都处于一种沉睡或者闲置的状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相关的租金和人工等等固定的成本还在持续不断的消耗之中。所以这次国家电影局出台的新规啊，就是要鼓励传统影院引入一些多元的业态，比如像高品质的餐饮啊、咖啡书吧呀、AI 电玩啊等等相关的新业态。它就是要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啊。我们看到了西安啊，陕西西安某个影城就推出了一个叫午休躺平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就是要它以月卡的出售模式，将闲置的影厅提供给周边的上班族在中午啊休息一下。那么这个消费的产品的提供，不仅精准地满足了周边特定人群的一个刚需，而且还实现了一个非黄金时段的一个影院创修。此外呢，日间的时段还可以承接像企业的团建啊、亲子互动啊、科普教育等等相关的这种活动啊。这样的话就能将原本毫无产出的一个影院闲置时段转化为一个相对比较高这个频次的一个消费场景啊，从而大幅的提升影院场地的一个综合使用效能。那第二个呢变化呢，就是场景化的经营，它能够通过丰富内容的供给有效的来对冲这个电影业淡季缺乏大片所带来的这个票房断档的风险。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电影市场，它不可能全年都是有爆款，都是有大片出现的。那么当来到了淡季或者大片的空窗期的时候，如果电影院还仅仅依靠排片来运营的话，那肯定是面临一个门可罗雀、经营难以为继的这么一个困境的。而电影家这种多业态的运营模式，就能够把电影院打造成一个潮流文化消费的聚集地啊，使电影院不再完全受制于影片的排期的影响。那么通过这种常态化开展脱口秀演出啊、儿童舞台剧啊、电竞赛事啊，以及包括世界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直播啊，传统影院就能够为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提供一个持续不断的文化娱乐供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那我们还看到了山东现在有很多的影城已经引入了一个电竞这方面的叫王者荣耀的总决赛啊，以及包括每年都有的中超职业足球联赛等等相关的体育赛事的直播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打造一个线下观赛的第二现场。那这个行动实现了这个几年以来，我们看山东已经成功的培育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观赛客群。那么这种把传统影院从等客上门转变为主动造节的这种运营新模式，就让电影院在淡季的时候同样能保持较高的人气和营收。那最后一点就是这种跨界融合也打破了传统影院的一个所谓的物理边界，把相对低频的一个观影行为转化为一个更高频的综合消费。因为单一的观影需求啊，就是再喜欢看电影的人，他的频次啊，这个其实也是相对有限的，对吧？但是呢，餐饮、社交、休闲等等相关的需求，那是高频，而且是可以持续不断的。 所以当传统的影院引入了文创集市啊、艺术展览啊、IP 快闪店啊等等相关的业态之后，它就能形成一个叫超级文化场域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相关的喜欢看电影的观众，即便是在没有自己想看的电影的时候，他也可能为了其他一些需求，比如看一场展览啊、参加一次读书会啊、品尝特色的国潮美食啊等等，而走进那一所的啊电影院。那么这种啊，从卖电影票向着卖场景的转变，不仅能够降低啊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决策门槛，还能够通过我们近一两年以来所熟悉的一个票根经济等等联动模式，把电影院和电影院周边的商圈啊进行一个深度的绑定，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引流的一个消费闭环啊，就是也就是说，电影院不光从其他的一些业态中引流进入电影院，同时电影院的这些观众也可以引流到其他周边的一些商圈啊，这是一个双向啊引流、互动互益的一个方式啊，起码从电影院这方面来啊，就能够实现在非票房收入上培养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呢，国家电影局出台的这个新规，鼓励电影家的这种多元业态的这种啊发展方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增加一个业务、增加两个业务，它是推动传统影院经营逻辑这方面要实现一个全新的这种思路。那么通过这种分时运营来盘活传统影院的闲置资源啊，用丰富内容的供给来对冲影院的一个淡季风险，用跨界融合来提升消费的频次啊，这种场景化的运营思路就是要帮助传统影院摆脱以往对单一票房的一个路径依赖。
2: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4: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至东城，预计未来两小时东城强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8月1日14时20分将分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东城，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招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见终结，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

0: 儿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1: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ouch 了音乐。

台式的音乐继续要听到的是一位非常出名的绵羊英语歌手，是来自 Ellie Golden， 不像之前那首歌里唱的那么的甜蜜，反而呢是成了一个无法参与你生活的局外人。

0: Tiffany's Music Time。
1: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
0: Tiffany's Music Time。
1: 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0: Touch music,
2: Tiffany's music time.
0: This place about to
2: touch 了音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3: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4: 他吃了音乐。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6: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车的音乐正在继续。很多人呢常常说想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爱到深处甚至会说恨不得一夜走到白头，就这样跟你走过了一生。可是呢，也慢慢有人开始意识到，为什么一定要永远呢？就像是王菲唱的，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都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我倒是很喜欢张震岳的态度，不管未来怎么样，至少现在很开心。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三七王，大刀苏县搜府。这个事情，按说是十分危险的。刘秀现在就藏在相府之内。厨子申屠给苏县这一报信儿，苏县率兵兵围相府，然后要搜找，那刘秀还能跑得了啊？可是再看窦丞相，丝毫没有慌乱的神态，还像方才一样安然自若，稳如泰山。哦，三七王，怎么您听这个厨子说我府上藏着什么大汉太子刘秀，你就相信他的话？你竟相信他的话，而不相信我左班丞相窦融的话，我可不知道您这是怎么打算的。您可要知道，我这可是相府，不是寻常百姓家。请问，你一定要搜？你搜出来怎么说？搜不出来怎么讲呢？他这么一问，就见苏县把头一扬，窦相，如果我在你的府上真要搜出了大汉太子刘秀，我就将他捉住献与莽主万岁，到那时你人头难保。如果要搜不出来嘛，那就算白搜。他告诉有那么二三十人进来，随着他跟着窦相闯到相府里边搜，和内外两宅前后院子所有的房间反正都搜遍了。窦丞相就陪着苏县在院落当阳站着，窦相请他进屋喝茶，他不去，他就怕在这一时候再出什么岔，搁等着一路路的回报他。苏县没有搜着刘秀。这苏县一听，他就看了看站在一边的窦相，这个时候天已经都黑下来了，相府的院落里边还算不黑，因为旁边点了很多灯笼。再看窦相这满脸嘲笑之态，苏县心里边就没数了。他又瞧了瞧报信的厨子申屠，申屠赶紧过来了。报大帅，是这么回事，相府这么大，一般人找刘秀啊也不好找，但是我知道这个刘秀小时候啊，他就好在那个后院竹林里边玩，在相府后院有一片竹林，说不定他就藏在那个竹林内。哦，原来如此。苏县回转身看看窦丞相，窦相，请你陪我到竹林看看吧。好吧，请请。这时候窦丞相的心可就提起来了，原来窦丞相告诉刘秀藏在那个竹林里，居然现在天快黑了，竹林那地方还挺密，你看竹子不高的时候大人呢一扒拉还可以进去，竹子长成以后一粗了一密了，这小孩能进去，刘秀才十岁呀，他能进去，大人可就进不去了。一听说现在到那儿去瞧瞧，窦相这心中就扑通扑通直跳，但是表面还是显着很大方，没什么。陪着苏县，后面跟着厨子申屠，还有一些随从，就来到后院了。申屠用手一指，大帅您看，就是这片竹林，那个刘秀啊，也就是窦安郎，窦安郎也就是刘秀，他小时候就经常在这玩，我还常看着啊，相爷领他在这个地方玩呢。但是往前一瞧，黑压压乌沉沉，拿灯笼这一照也看不清楚。苏县一摆手，将竹林伐倒，嗖！

0: 这殿下躲到哪儿去了呢？难道说这殿下还会恰土遁跑了？窦丞相是又惊又喜，再看苏宪，这苏宪受不了了，神荼啊，大帅，你说这府上窝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刘秀现在哪里？
1: 但这个我不知道啊。
0: 嗨，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苏宪气死。你不知道？就你报告我的，说是丞相府里边那公子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我才到这儿来抓人。你别看我跟这老窦头说，搜着我就杀他窦荣，搜不着算白搜。这是相府，搜不着的话能白搜吗？越想越气，来，把这申屠给我重责死尸，诈尸！哗，蹭蹭，过了好几个军兵，把这申屠就摁那儿了。呵，这40棍子把申屠打的哭爹喊娘。
1: 哎呦，大帅！哎呦，三七王！哎呦，
0: 鲜血顺着这裤子直往下淌。苏宪看了看窦荣，窦下回头见。苏宪也明白这事儿完不了了，这窦丞相肯定得跟他打这场官司，因此说声回头见，领着手下这些人是离开相府上马而去。窦丞相瞧一瞧倒在地下呻吟的申屠，哼，啪一抖袍袖回书房了。那说汉殿下刘秀是不是长个翅膀飞走了，现在不在相府了？就在相府呢。那说藏什么地方呢？没在别的地方，就在这片竹林内。那说在竹林里边，那苏宪命人把竹子悬的发倒了，怎么没看着人啊？原来就在这个竹林里边有个浇花缸，也算是浇竹子的缸。这竹子呀刚种上的时候需要浇水，在这个竹林这空里边呢就安上缸了。窦丞相还陪着刘秀在这儿啊，蒯着水啊，哎，浇着这竹子呀，一边给刘秀讲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也修心养性。这竹子慢慢长大了，这缸就不用了，里边就没水了。方才刘秀躲在里边，他一看外边伐竹林，他孩小就蹲在缸里边了，这竹子劈着啪嚓一倒，把这缸就掩住了，就像平地似的，那根本就好像没人。就这样刘秀是幸免遇难。刘秀在里边啊蹲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听着四下无声，悄悄地扒开竹子爬出来了，撒腿往窦相的书房就跑。他这一跑不打紧，黑暗当中厨子申屠挨了一顿棍子，刚往起爬，哟，他一瞧，接着前边啊房间里晃出来的灯光，他看准了，正是刘秀在竹林里边爬出来的，跑窦相的书房里边去了。
1: 哎呦哎呦，
0: 原来这刘秀他就在竹林里边藏着来的。哎呀，苏大帅，三七王啊，你说你们没搜着啊？你认为我说假话，劈着啪嚓把我好顿打，你说我冤枉不？算了，我这一顿打不能白挨。刘秀啊，你不又跑到书房里边去了吗？现在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出离相府，我再找三七王大帅，我让他二次搜服，一定把你搜出来。我这个功一定要立，我这官儿一定要当。申屠提上裤子又跑出来了。这时候三七王大刀苏宪骑在马上奔自己的帅府去，可是一想到刚才搜府没搜出来刘秀，他就琢磨真有刘秀还是假有刘秀，反而没搜出来，这窦荣跟自己没完呢，他能不能上金殿告自己一状呢？这老头可善于告状啊，心事重重。他这马不紧不慢正往前走，就听后边有人喊
1: 大帅，
0: 一听声就知道申屠，还是那动静破空压嗓子。嘘，这申屠啊里里歪斜跑到前边来，军兵一看认识他，心的话了，刚才谎报军情挨了一顿打，现在又来干什么来了？
1: 大帅大帅，我又看着刘秀了。

0: 来相府，他在竹林里爬出来的，他直接跑到相爷那个书房里边去的。我看的是真而且真，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看错了，你就把我这眼珠给我抠出去，你就把我打死，把我斩首示众，我都不冤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管章西路从管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6: 苏仙一听相信了，苏仙始终就感觉到窦丞相这个人对大兴国，对莽主，也就是对王莽啊，不是真心实意的辅佐，他还是心怀大汉，那么可能他就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既是如此，二次搜复。但是这回苏仙可谨慎了，他没有马上命大队人马包围相府，那样一来兴师动众嘛，声音大，让窦丞相知道。

又把刘秀藏起来了，那就不好搜了。他一个人策马往回来，后边跟着六员大将，邓涛、张爱、陈进、柴良、苏烈、苏荣。到了相府门前，翻身下马，一叫门，有门子想往里边报，他一摆手，不必报告。那个意思，你们别给通风报信儿。大跨步，撩战群，就直接奔后边窦丞相书房而来。他一看，窦丞相这书房亮着灯呢。快到书房切近了，他高抬步轻落脚。他不让里边听着，这时周围还真没人，说旁边有一些人，让他手下大将给止住了，不许往前来。这些人那可不敢肆意喊叫。苏宪就来到了书房的门前，他扒窗棂纸往里边这一看，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着呢？就见窦相俯身面对着穿衣柜，这有个穿衣柜，看着挺华美，外边啊，哎，画师们画的一些狼熊虎豹，哎，不错。就见窦相俯身向着柜里边说：“千岁啊，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您都别做声，你都别出来，你放心，他们搜不着你。”咵嚓！苏仙一抬腿，他脚蹬着那战靴呢，几乎把门都踹碎了，咔嚓一下子跨步就进来了。窦相站起身来，面显惊慌：“啊，三七王，您又回来了。”他用手一扒拉窦相。这三七王苏宪外号叫大刀，那刀使得好啊，两背膀一叫，那有千斤之力。窦丞相是个文官，能架住他扒拉吗？咔嚓就靠墙了，来哟，把这柜给我抬上金殿。苏宪心想，老而斗忠，我现在不容你捣鬼，你捣鬼我也不管你，有人收拾你，只要我把这汉殿下刘秀弄的八宝金殿让莽主万岁一见他，斗荣斗子恒，你是全家开斩，祸灭几无足，那么我苏宪苏万高也就为莽主立下不世之功。嘁哩咔嚓，咔啦嘁嚓，外边早把绳子准备好了，几道绳子这一勒，刘秀在箱子里边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跑啊。外边的大队兵马又到了，好几百号人就压这柜，这些人呢、啊、抬着呼山山出了相府，直接奔八宝金殿。苏宪前脚一走，窦丞相打书房里边就出来了。这时候家里边什么管家呀、家人呐、仆夫都知道啊，可能是窦丞相要摊官司，到底什么事不知道，一个个是胆战心惊。窦丞相告诉管家，把家里边所有的人都叫来，这些家奴员工全都来了。相爷，相爷，你们听着，现在我摊了官司了，恐怕人头难保，你们各自喜欢什么就在家里边往外拿什么，而且告诉管家，每个人还给50两银子，你们就各自逃生去吧。这些人一听是哭成一片，窦荣把眼一瞪，站起来，大难当头还哭什么，我让你们逃生就快逃去吧。这些人一听窦相心地善良，也是为我们好，那该走就走吧。管家就给他们发银子，有的接过了银子，把自己随身带的衣服还平常攒的一些银两啊之前的东西都拿着。窦相告诉他们，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不然的话我这家衣被抄了啊，这东西我也带不走。凡有那脸皮厚的还真就拿了一些东西走了。最后窦相一查，府上啊大部分家人们都走了，还剩下40-50人，就认可死也愿意追随窦相。窦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么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你们就认命吧，你们各自歇息去吧。这面把他们一打发完了，窦相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你别看他文官，他会骑马呀，
抄着小路直接到皇城上八宝金殿，命人擂

明钟。王莽已经退殿了，在后宫休息呢。前边景阳钟响，龙凤鼓敲，王莽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大事，马上把他这套皇上的衣服穿好，什么冲天冠、赭黄袍、乌油履、八宝带，由窗工小轿抬着来到八宝金殿落座。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文武官员闻着钟鼓一响，是赶紧穿上官服，也跑至金殿站班，两边列立。窦丞相是往上一来，就听王莽问了一句：“何人击鼓鸣钟？”“吾皇万岁，微臣远望啊！”皇上一听，是谁哭呢？这八宝金殿这地方，满朝文武这场合，也没听有人哭过呀。再一看，是老窦融。窦丞相虽然头上戴着金翅象雕，可是这象雕两边那翅啊折了一头，这乌纱帽顶上也瘪了，再看八宝带呀、也折了，这衣服啊、那袍子也都刮坏了，显得十分狼狈，老泪顺着眼角吧嗒吧嗒吧嗒往下直淌。一看窦融这样，也别说皇上感觉到惊诧，所有文武都感觉到稀奇，也别说看窦融窦相哭啊，谁都没看着过他呀有什么忧愁，他始终显着气态平和。今天这怎么的了？窦相，不知你因何啼哭？窦丞相跪下了：“万岁，请您给我做主啊，如果您要不给我做主的话，您就把我推出去斩首也罢。”王莽一听，这越说越严重了：“窦相，这究竟为了何事？”“万岁，您的三七王兵马大元帅苏宪，听我手下的一个厨师厨子申屠说，我府上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他就跑到我府上去搜。哪儿是搜啊，连砸再抢啊，我府上多年的积蓄都让他给抢走了，而且还损坏了我府上的很多设施，打伤了很多人。你看看，就把我都闹成这样子，我手下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万岁，我作为大新国的左班大丞相，我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我就觉着我活来无益。万岁，你要能给我做主，惩罚那闹府之人还就罢了，不然的话，我只好一死而已。”竟有此事！听着窦相这么说着，王莽的脑子就直转，心想：这个苏宪虽然他是个武将，但是他也不能够毫无证据的就搜查相府。哦，有人报告说相府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莫非真有什么个汉殿下不成吗？王莽现在就琢磨：那苏宪哪儿去了呀？他搜府到底抓没抓着刘秀啊？这时候就听下边殿头官报告：“报万岁，三七王见驾，召他上殿。”“是。”下边一喊：“万岁宣召三七王上殿。”就听下边有人回答，声音非常洪亮，听得出来这回话的人呢心中喜悦，那嗓门就大：“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您别看现在啊天已经黑了，不过八宝金殿之上那是灯火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大家一看，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三七王苏宪。只见苏宪金盔红袍，黄面黑须，还真是威风凛凛。来到前边，他刚要给王莽跪倒磕头，一看这窦融跪那儿了。哎，他琢磨，这老窦头刚才还在他相府来的，我捉住刘秀押奔八宝金殿要见莽主万岁，怎么他先到了？还哭了。哈哈，明白了，这个窦融又来个恶人先告状啊。现在我捉住了刘秀，就算你窦融窦子恒

0: 你胸藏锦绣，满腹良谋，你又能蒙得了莽主万岁，蒙得了满朝文武，你又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吗？我现在不理你。想到这儿，他跨步向前，俯身跪倒：“万岁，我两次搜着相符，已经捉住了汉殿下刘秀，现在我启奏万岁。”
1: 哦，
0: 王莽一听，当时险险的在这个椅子上站起来，怎么着？他是又惊也喜。刘秀在哪里？万岁，您不要着急。说着话，他一回身来啊，将大柜抬上来。
1: 是是，
0: 有四个军卒，用这木头杠子穿着大绳里边，把这柜啊抬上来了，往八宝金殿当中那么一放，绳子去掉，锁已经开开了。苏仙用手一指。
1: 万岁，您请看。说着话，啪的一抬手，把这柜盖揭开了。王莽斗向满朝文武一看，啊，哎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记忆，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你还原成联名单心最初。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30，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很特殊，再从他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9: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10: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9: 啊，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尾狐猴。您说对，狐猴反正好多种，但岛上得有多少种？
10: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9: 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他这岛上就有这
10: 么多？全
9: 球。然后他那岛上有多少种？
10: 110多种。110种、啊、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9: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

0: 就借来的，对吧？就
1: 是、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
0: 哦。
1: 就是马达加斯加的黄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0: 明白了、嗯、啊，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惜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库姆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嗯，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他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1: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0: 哦，
1: 那是专业人士了，
0: 更熟悉的哈，
1: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
0: 嗯，
1: 动物园的这个风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对比了一下哈，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0: 明白，
1: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洞穴，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就是它可能最根是从野外来的啊、
0: 嗯、
1: 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黄尾狐猴了、
0: 哦、
1: 啊，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
0: 嗯、
1: 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0: 哎，我提一个好奇的、
1: 嗯、
0: 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黄尾狐猴、
1: 嗯、
0: 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黄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袋里的镜头前面塞镜正光照得塞一脑袋进去。
0: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1: 完全不
0: 怕，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1: 对，
0: 好可爱呀、
1: 啊！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只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
0: 嗯嗯，
1: 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0: 明白。
1: 啊，它的趾，它这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
0: 嗯，
1: 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它的槽牙是带尖的，有切割作用。
0: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1: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
0: 哦、
1: 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0: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1: 它不需要啊。
0: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够用了是吧？
1: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0: 明白了，就是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1: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0: 哦，
1: 所以说它到这个
0: 太远了，
1: 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它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
0: 嗯，
1: 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1: 嗯，不能用品种，
0: 对，
1: 用
0: 要种、
1: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0: 嗯，哎，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1: 叫红尾鼬狐猴。
0: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1: 哎，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啊、哎。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0: 啊。等会儿1斤半就算很大了，
1: 中等吧。
0: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1: 吉娃娃。
0: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1: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距，狐猴啊非常极端。
0: 哦，
1: 就是体型差距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0: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1: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0: 一半
1: 。
0: 哦，
1: 一半大。
0: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1: 中小等。
0: 中小。
1: 嗯。
0: 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放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1: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就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0: 就是这狐猴
1: 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边的东西。
0: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1: 18公斤。
0: 18公斤，这一个4岁孩子了，
1: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0: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小的
1: 30克，大的
0: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1: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

0: 都是吃素的啊，绝大部分吃素。
1: 哦、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0: 啊、还有吃
1: 素杂食，
0: 嗯，还有吃排泄物的。
1: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
0: 啊、
1: 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儿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倭狐猴，是吧？
0: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倭狐猴的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八种左右。
1: 倭应该是小的吧？
0: 倭对，重点是倭鸡都是小的意思。它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一两。
1: 不到一两，
0: 我们想想，一斤鸡蛋有几个？
1: 那它那个头呢？
0: 个头的话，
1: 比鸡蛋高吗？
0: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十几厘米。
1: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0: 啊，
1: 就是俩手掌吧，最多。
0: 那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1: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0: 那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看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1: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0: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1: 对对对，太逗了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

0: 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1: 嗯，
0: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特有
1: 种，
0: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1: 种类，
0: 种类的种、
1: 嗯、
0: 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的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它像、
1: 哦、对，棕红色、棕黄色，嗯，
0: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1: 纯夜行。
0: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1: 我们住不用公园，酒店的呀。
0: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1: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0: 哦，
1: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0: 明白了。
1: 晚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0: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儿。
1: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0: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1: 对，
0: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1: 经常说偶遇。
0: 狐猴。嗯。
1: 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
0: 嗯、
1: 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
0: 嗯。
1: 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
0: 嗯。
1: 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0: 明白了。哦。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嗯。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1: 对，
0: 啊、嗯，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就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1: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0: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
1: 嗯、
0: 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0: 啊，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
1: 嗯、
0: 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1: 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0: 哦、啊、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1: 很快就会动的。
0: 哦。
1: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他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他传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他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在他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他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0: 嗯，
1: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0: 明白。
1: 嗯，
0: 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1: 不会，
0: 嗯
1: 啊，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
0: 嗯
1: 啊，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0: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
1: 嗯、
0: 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环
1: 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吧？
1: 对，他们是
0: 嗯，
1: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
0: 嗯、
1: 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零距离了。
0: 嗯，
1: 你像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0: 哦，
1: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狐猴爪子还是挺尖的。
0: 明白。
1: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0: 哦，
1: 等等的，就是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0: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0: 哦、
1: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0: 嗯、
1: 也不搁笼子里，
0: 嗯，
1: 然后固定的一个岛上可能啊，
0: 嗯，
1: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0: 不要碰他，
1: 不要碰他，除非他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0: 哦、
1: 啊，工作人员会帮你驱赶走。
0: 哦，明白了。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
1: 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0: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0: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
1: 对，
0: 其实
1: 对、
0: 哦，
1: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0: 嗯、
1: 我就把它弄走了。
0: 是的，明白了、嗯、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1: 对吧，为了大家好嘛。
0: 是的，没错啊、嗯、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1: 嗯、
0: 这个猴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猴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1: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0: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1: 没有光污染，
0: 晚上很黑，对吧？
1: 对，
0: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1: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就是尤其是
0: 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1: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0: 哦，
1: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0: 对，
1: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0: 哦，
1: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0: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1: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0: 没错啊，
1: 哦、就是你的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0: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1: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穆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0: 哦，
1: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0: 嗯，
1: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个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0: 嗯。
1: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0: 嗯。
1: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0: 30米高，
1: 10层楼
0: 。
1: 十层楼，然后呢，4-5米。
0: 你说粗吗？
1: 对，
0: 你说是直径吗？
1: 直径，
0: 直径4-5米，
1: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不同。
0: 因为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1: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的个儿的啊。
0: 明白
1: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0: 啊，都上千年了。
1: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0: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1: 树精，
0: 还活着，
1: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0: 哦，
1: 然后这些大不都是800到1000年的。
0: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郊区。
1: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7: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 光，
1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1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1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1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陪伴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清新值 MAX 的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光影的世界当中。最近呢晚上我喜欢自己看一看这些轻松的愉悦的同时风光无限的爱情影片，因为不太费脑子，你手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然后让故事慢慢的走，即便是看个开头知道结尾的话，整个观赏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愉悦的。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这是来自于汤唯和廖凡出演的挺唯美的一部爱情片，叫做《命中注定》，当中的音乐呢很好听。这个影片其实是翻拍自1994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叫做《我心属于你》。原版的我还没看，有一天一定会刷，因为它的主演是小罗伯特·唐尼。而《命中注定》这一部文艺风光爱情公路影片，是出自于一位叫做张浩的导演。他讲的呢是方圆和闺蜜到意大利寻找他爱人的这么一段故事。谁知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了冯大理，之后就成为了欢喜冤家。原版在现在看起来呢，光是海报你就觉得非常的90年代摩登复古。当然不管是原版还是后来的《命中注定》这部影片，最后的结局都是他们为真爱所臣服。我都说这个影片当中的音乐很好听，所以今天首先放给你听这首歌，旧旧的感觉，叫做 Almost Love。

在意大利取景，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这个建筑风光风格啊，那肯定跟国内的一些景物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欧洲的这个绿色，比如说草坪啊、绿植啊，你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绿野仙踪。再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Almost a Lover， 它是出现在影片的片尾，悠悠的慢慢的给你唱出来，心也变得很安静了。我们不都说心静自然凉吗？再说回到这部影片啊，它是在意大利取景。通常说到拍摄意大利的影片，很难就是逃过这个片名，就是托斯卡纳艳阳下。在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好的事情总会到来，而当他晚来的时候呢，也不失为一种惊喜。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依然是这个主题，清新直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里面。稍后时间呢，我要跟你聊到的是一部话痨影片，准确来说呢是《爱在三部曲》其中的一部。这三部影片呢，它把情侣之间非常微妙的部分全都拍了下来，重点是他们的对话非常的细腻，所以观众会把它称作是话痨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歌曲很好听，有时候我觉得听歌未必要听它真的唱了什么，它常常给你的是一种气氛。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在这里等着你。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元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元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8年一个孩子都长成人了，对吧？18年同一位导演拍了3部影片，但他讲的还是同一对情侣之间的故事。不知道在这18年当中，他内心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这3部影片分别是《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时》。当然，我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总之就是3部曲，讲的是这一对情侣，他们在18年之间，从一段奇妙的旅程开始相遇、相知、相恋，到最后分离各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Come Here》。就是来自于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你遇见我，我遇见你，这就是意义。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一段台词。Come Here 这首歌呢，其实更像是一种信仰吧，或者说是一句情话，应该是世界上最为直接、最动听的情话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 的这些歌曲同样是来自光影世界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我想不需要我说太多，醉乡民谣当中这一首可以说是成为点题的代表歌曲 500 miles。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该明白我已经离开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500 Miles， 美国民谣，可以说是经典的著名的民谣，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了最香民谣当中。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它就是民谣。清新直 Max 的歌曲也是能够瞬间降温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很动听啊，一下子就会让你陷入沉思，完全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上乘的民谣小品。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以讲它是一路向着阳光的。尽管情侣之间的故事偶有一些波折，但是一路以来都是欢声笑语。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 Wouldn't It Be Nice， 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来自夏天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初恋50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来自《闻香识女人》这部影片的曲子，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十足的深入人心啊！欢迎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光是听它的名字，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女性电影，但不是这样，它讲的是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当然，听到这个曲调，听到这首乐曲的话，也是十足的呼应了影片的片名，《闻香识女人》。因为在影片当中有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就是主人公 Frank 中校，他在餐厅的时候呢，靠着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位带着英国口音的陌生女子，然后上前搭讪还邀舞，两人一起演绎了一段非常经典的 Tango。 那当时的乐曲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

要说到来自影片《闻香识女人》这个片段呢，仅仅是几分钟的 Tango 舞就让两位主演排练了两个星期，而且呢剧组是花了三天的时间去拍摄 Tango 舞这个场景，可以说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当然最后出来效果呢，观众应该也是非常满意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继续清新值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爱情影片《触不到的恋人》，更加的流畅跟自然，因为它非常巧妙的情节设置呢，让华纳公司买下了改编权，这部电影进行翻拍，而且请来了普利策奖的作家大卫·奥本为美国版的剧本来执笔，听起来都是华丽丽的。但是真的要说到故事情节的话，你看湖边的小木屋，光是这一点就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戏啊！当然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就是通过湖边小木屋旁的那样一个小邮箱，通过书信来传递相思或是哀愁。去看吧，真的挺好看的。当然要说的是呢，这个剧的美版的主人公是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他饰演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是事业遭遇不顺的一位建筑师。你会发现基诺·里维斯在爱情电影当中真的还挺会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剧中的音乐非常的入耳，舒缓的旋律让人觉得很放松，同时呢又伴随着剧情去感受凄美和伤感。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来自于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电影它都是暗含着一些祝福的，当你看过影片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它深深的诚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迅的《样子》，就好像他歌里唱到，愿你也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光影在歌唱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可以说是放空戏的这样的影片，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你说它是一部完全的青春电影，是完全合格的啊。这一剧情的话呢，没有跌宕起伏，但是就是用很多清新的画面记录了一个留学生成长的故事，好像一页一页的日记一样。包括那条海里面叫做 Alice 的鲸鱼，它是用最轻巧的故事，带着最深最重的思念，陪伴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6: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7: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6: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8: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6: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7: 若有战，周必回。
9: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6: 8.1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南国一路从246县道到运河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时光它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3: 活动现场，南昌、武

0: 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7: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8: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0: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1: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3: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4: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3: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是

0: 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 全程时效压缩至十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七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4: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3: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4: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5: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7: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6: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9: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8: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0: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8: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

0: 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4: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

0: 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

0: 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应该都被借过钱，就我这个人被借过钱之后呢，我心态就特别奇怪啊，就一旦我把钱借出去，就好像我自己欠了钱一样，提心吊胆，催也不敢催，但是不催呢我又难受，到了该还的日子他还不还啊，还装作不知道，我就只能催一遍，催完之后我还要看看自己的语气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吧？我觉得我这就是心里有问题，一点都不理直气壮啊。当然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啊，所有想找我借钱的朋友们，请你们注意啊，我没有钱借给你们啊，我每天努力工作，赚的不多，自给自足，就是为了不借别人钱，太难了我。

是的，跟自己男朋友的合照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身为一个跟女生拍过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每次当女生打开美颜相机、调好滤镜、贴纸妆容以及十级的瘦脸之后，她觉得很满意了，可以拍了。然后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了摄像头里面，就是我呢已经变成了外星人了，而她呢显得刚刚好，很漂亮，就基本就是这样的状态。但还有一点啊，女生爱美呢很正常，除了用美颜相机之外呢，还会用很多的化妆品。我一个女同事啊，有一天就在办公室里说："哎呀，我今天不想化妆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同事就说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一天不化妆，别人就记住了你不化妆的样子，那你之前化的妆都白费了，知道吗？"我当时就记住了这句金句：一天不化妆等于永远不化妆。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爸就聊天的时候就争论起来，我说爸，易经里有一句话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爸你总不能，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打断了我说，什么，你们易经里好有才华啊，我倒是想见见他。我是说易经理，我知道是易经理啊，你们单位那个经理是不是？是。我妈也是，有一次我问我妈，我说妈你觉得我长得丑吗？我妈说你去问你女朋友去。我说我哪有女朋友啊？我妈说这不就对了吗？输了。

很多养过猫的朋友都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手机录猫对你喵喵叫的声音。很多朋友录完之后在播放给猫听的时候都有一种这种怀疑，就是怀疑你们家的猫它喵喵叫的时候在侮辱你，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就是有一次他们家的猫冲他喵喵喵喵叫，他当时拿出手机给这个猫录了音，然后呢他就把录的这个音放给他们家的猫听。哇，那猫那个瞬间就炸毛了，然后满屋乱窜，一副那种看我不打死你的架势。所以可见喵的并不是什么好话，不建议啊，不建议这样去尝试拿手机去录自己家猫的声音，这样的话会影响你跟猫之间的感情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吃自助餐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和好朋友一块吃。就我们吃的时候都知道，就吃到最后都变成了，哎，你别给我夹了，我不要了，哎，这个东西是你点的，你吃，你不要给我。一来二去啊，真的时间长了伤感情的啊，是吧？还是一个人在家吃薯片好。我劝你早点归去。

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它其实会依靠吃同一样东西时的每一口都会越来越不好吃，来防止你过度饮食，就你一直吃它，一直吃它，你就不想再吃了。但是薯片呢，它好像有一种复杂的香味儿，缺乏防止过度饮食的那种单一的味道，而且吃薯片的速度快，大脑都懵了，是吧？觉得这东西哇，你热量肯定低啊，就有一种对手好狡猾啊，其实薯片热量贼高。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追星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啊，有些人呢从年轻追星一直追到了中年，而且呢还在单身。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追星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的桃花运。像我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不好吗？是不是？而且现在追星的妈妈粉也特别的疯狂，就自己的年纪都可能等到当这个明星的妈妈了，看到一个明星，哇，这个大叔好帅，百度一下，哎呀，比我还小三岁呢。哎呦，这个帅哥不错哦，百度一下，哎呦，孩子妈妈爱你，就这种感觉。

你像我一个朋友，他追星干过最过分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自己的户口本让陈绮贞签名啊，然后签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就被当场拒绝了，是吧？然后被保安强制带走。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

0: 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科技创新、商贸发展、重煤传染病防控等工作。东莞市领导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我市各镇街深入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我市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全国第一清溪碧宝上半年进出口货值188亿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做好商贸工作、大力发展商贸业的批示精神，听取全市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做好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牢牢抓住“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效能，重点突出应用创新导向，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战略支撑。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释放重大科技平台效能，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企业开放共享，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产业需求向科研前端传导。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通道，加快构建有组织科研加有组织成果转化新模式，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东莞产业化落地。要全链条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强化科技金融供给，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加力破解商贸业发展堵点难点，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全市商贸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加快建设线上线下高能级商贸平台，吸引大型贸易商和专业服务机构集聚发展，培育壮大龙头电商企业。要全力建设全球制造中心，打造高端品牌矩阵，擦亮制造美学之城城市产业名片。要持续强化工贸联动，以制造优势助推贸易兴旺，以商贸优势赋能产业升级。要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商贸企业深归纳统，为东莞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重煤传染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锚定清垃圾、清积水、灭蚊虫目标，总结推广有效经验做法，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要及时有效统筹调度，建立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机制，协同做好流调追踪、风险人员筛查等工作。要果断迅速应急处置，加强全流程应急演练，争取在最短时间扑灭疫情。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深化市领导分片挂点督导机制，压实镇街园区属地责任和部门属市责任，筑牢守稳防控防线。要全面强化工作覆盖，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城中村、出租屋、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果园、废品收购站、闲置房屋等卫生盲点，强化环境卫生整治，科学精准做好消杀工作，强化哨点监测作用，进一步畅通

0: 信息报送，提高群防群控水平，切实打好虫媒传染病防控硬仗。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连日来，东莞市领导梁杰钊、陈志伟、王雪竹、郑国红、屈红旗分别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走访驻管部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向人民子弟兵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立足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新起点，军地共叙鱼水深情，携手谱写双拥共建新篇章。
0: 7月28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梁杰钊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91676部队慰问部队官兵，共叙军地深厚情谊，共谋军民融合发展。市领导潘新潮、郁立军参加活动。座谈会上，梁杰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对91676部队积极投身东莞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和军民融合共建，以及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市上下正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深入实施九大行动，加快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美好蓝图，离不开军地同心、携手同行。东莞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紧紧围绕2027年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立足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新起点，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在百千万工程、平安东莞建设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军地协作，持续深化双拥共建，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部队战备、训练、生活等提供更优服务保障，奋力开创新时代东莞双拥工作新局面。希望91676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现代化新东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21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伟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前往驻管海军某部慰问全体官兵。市领导杨晓棠、陈海波、梁嘉怡参加活动。座谈会上，陈志伟表示，东莞是一片军民相依的热土，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大队官兵在参与东莞经济社会建设、军民融合共建、国防教育、乡村帮扶等工作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军地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服务好国家总体战略，为维护国家持久安全、加快高质量发展和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创造有利条件。东莞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工作，全力保障部队战备、训练、生活需求，努力开创军民团结、军地协作新局面。希望部队继续支持参与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22日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雪竹率慰问团走进武警某部，看望慰问驻扎在东莞的武警官兵，向人民子弟兵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关怀，军地双方齐聚一堂，共话鱼水深情。市领导杨宇、陈树良参加活动。座谈会上，王雪竹表示，东莞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 5.1%， 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东莞市斩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万吨级东莞舰今年初正式入列，各项发展成果离不开驻管官兵的鼎力支持。东莞将持续擦亮双拥品牌，聚焦备战打仗，坐实拥军保障，用心解决部队训练生活所需。期盼武警部队继续积极参与城市治理与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东莞各项工作，携手开创东莞军地团结协作新局面，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东莞实践新篇章。7月2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国红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到武警某部队慰问官兵，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座谈会上，郑国红表示，武警部队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军民融合共建等方面为东莞做出了重要贡献。东莞将以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为新起点，持续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服务部队备战打仗，积极做好拥军优辅安置各项工作，满足部队战备、训练、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希望部队官兵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东莞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军地团结协作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7月29日，市

0: 连日来，各镇街深入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通过科普宣传、滋生地排查、全域消杀多措并举，切实筑牢健康安全防线。七，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市民需立即行动，打响家园防蚊保卫战。
1: 在凤岗镇油甘浦村，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商铺、辖区企业开展面对面宣传，向商户企业员工派发防蚊灭蚊宣传资料，提醒商户和企业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定期清除各类小型积水，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行动中，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清理主次街道、绿化带等区域散落杂物与废弃垃圾，同时专业消杀队伍聚焦房前屋后、背街小巷、垃圾收集房、工厂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消杀作业，并定点投放灭蚊药物，精准阻断蚊虫繁殖链条，全方位筑牢虫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2: 环境卫生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作为志愿者能够亲身参与清扫保洁、助力防蚊灭蚊工作，为大家营造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在大朗镇各村社区开展雨后清积水专项行动，筑牢虫媒防控防线。在巷头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居民住宅小区，逐户排查房前屋后积水部位，协助居民翻盆倒灌，疏通堵塞排水沟，同时提醒居民定期清理家中花盆、水桶等积水容器，消除积水隐患。
3: 大朗镇巷头社区环卫干部陈耀明：
4: 台风过后呢，就组织100多个工作人员在河区范围内打扫那个卫生，清理那个路障，还有那个积水。
1: 在长塘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对出租屋、闲置空地等蚊虫高发区域开展排查，对露天积水点统一清理。入户向居民科普登革热预防常识，号召居民主动参与防蚊灭蚊。
3: 大朗镇长塘社区虫媒防控组组长叶俊杰：
5: 我们将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给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7月30号，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深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各级民族工作队伍的法治素养和综合能力。
7: 会议邀请了省民族宗教委二级巡视员叶明文做专题宣讲，全面系统阐释民促法的立法意义、核心内容、亮点创新和贯彻的行动路径，为学好民促法、用好民促法、落实好民促法厘清了思路、明晰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据了解，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该法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首次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首次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是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成功实践。市委党校科研科科长、副教授、东莞市红十六宣讲团成员王鹏：
8: 这部法就是我们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一个法治根基和基本的遵循。这部法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个责任体系，不仅是民政部门、统战部门，包括党委、政府、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一个责任体系。
7: 据了解，东莞现有常住人口约1080万，其中少数民族约150万，民族工作任务艰巨繁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为我市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委杨红回族：
9: 我以前的这个理念里面以为就是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尊崇习惯，但是今天来到课堂上学习了之后呢，我认识到这部法律其实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一个法治责任，在我们今后的相互的交融的过程当中，每个公民都应该要遵守的法律准则。
7: 市道教协会会长陈

0: 勇。
1: 接下来呢，像我们作为协会，那我呢也将会发挥这个协会的力量，然后连接信教群众。我们依托各个公共场所的讲法普法去宣传法律法规。
0: 会上，市委统战部向十位红十六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向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律》等书籍，要求各部门、各镇街园区、各村社区、各学校、各企事业单位、各群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团校教学计划，纳入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清单，纳入九五普法重要内容，用好市红十六宣讲团力量，推动法律宣传实践，确保学习到位、宣传到位、贯彻到位。
2: 继续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东莞作为国际制造业名城，吸引了众多创新人才在这片热土施展才华。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研发中心党支部书记古占文就是其中一位。2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不断攻克技术难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他被评为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3: 古占文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余年深耕瓷砖研发与技术攻关，参与多项新品研发，斩获多项科研成果与发明专利。作为企业技术带头人，他深入一线破解难题，打通研发链条，搭建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实现新品研发周期缩短20%以上。
4: 我既然作为研发的负责人，我要把产品研发出来，同时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会考虑到生产所可能需要转化的因素困难。原来我们的转化率大概是60%左右，现在的转化率大概是90%。
3: 古占文作为研发中心党支部书记，坚守党建引领业务、业务检验党建理念，以一支部一项目为载体，推动党建与研发主业深度融合，凝聚研发团队强大合力。
5: 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王永强：
6: 我们是优秀党支部，每次开支部会议从来不泛泛而谈，都是结合我们工作实际存在的问题，结合行业的发展方向、技术路线，结合公司的整个策略去开展，把具体的工作融入和党建工作呢。
3: 作为公司研发负责人，古占文重视人才培育，发挥传帮带作用，创新推行技术导师制，组织党员专家结对青年研发人员，开展专项技术培训，促进研产融合，关键技术后备人才覆盖率超90%。
5: 公司研究院主管于海龙：
7: 自从我进入公司以来，古总呢就一直像一个导师一样传授我们技艺，不仅仅只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也是对我们特别的关照。在古总的带领下呢，我个人的这个技术也是得到了飞速一个提升。
3: 多年来，古占文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广东省陶瓷行业科技创新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他获评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后他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深耕陶瓷技术，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未来在做研发的时候，我会更加坚定我是共产党员，我是研发的这个核心力量，这个角度来进行系统的去做研发，赋能公司未来的发展，然后从而在我们的行业得到更大的进步。
2: 近日，黄埔海关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东莞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一线进出口货值达188亿元，同比增长30%。稳居全国同类型保税物流中心首位。
8: 自封关运行以来，清溪 B 保依托林深核心区位、湾区立体物流、精准政务服务、高效通关机制四大优势，已建成集保税仓储、国际分拨、转口贸易、简单加工于一体的全链条保税物流枢纽。目前业务辐射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服务企业超4000家，成为东莞深度融入双循环、服务大湾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点。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清溪镇党委、政府持续深耕营商环境、精准赋能外贸发展的坚实支撑。近年来，清溪镇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推行店小二市全周期服务，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闭环解决机制，同时深化政企关协同，联动黄埔海关所属凤港海关、园区运营主体，持续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依托保税平台拓市场、稳订单、扩外贸，持续夯实外贸增长基本盘。

0: 管是恒福供应链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钟玉珠。
1: 主要就来源于一些政府啊，然后海关的一些业务支持啊，他们在整个的通关时效上面呢，还有系统的一些信息化上面，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些提升跟进步。以同期去年的第一季度相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是有30%-40%的。
0: 为持续释放保税物流平台红利，清晰必保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实行卡口7x24小时智能验放。在凤岗海关指导下，园区完成闸口自动化升级、数字化智慧监管改造，实现车辆随到随检、快速验放，大幅压缩通关时长，有效降低企业仓储、物流、人力等综合运营成本。凤岗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周子勋：
2: 凤岗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实现卡口7x24小时智能验放，提供预约查检等通关模式，以便利化可预期的通关措施，推动电子信息、供港澳食用油等特色产业在清晰必保集聚城市。
0: 政策赋能、服务提质带来实打实的增长成效。负责华硕集团保税物流业务的恒生供应链东莞有限公司今年发展势头迅猛，公司销售部副经理叶从杰：
3: 在海关的指导下，我们依托保税政策为客户量身打造物流方案，大幅度节约了物流、人力和时间成本，吸引了更多优质客户入驻，今年上半年营业额增速超过了105%。
0: 未来，清溪镇、凤岗海关、东莞港务集团将继续深化政企关协同联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丰富保税业务业态，做强产业集群优势，不断擦亮全国保税物流标杆品牌，为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大湾区内外贸一体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4: 如何与 AI 高效沟通？如何用 AI 提升办公效率？7月30号，市总工会人工智能赋能劳动者专项培训走进虎门镇，为职工带来一场 AI 实操课。
5: 培训以职场加速器实用 AI 工具的拿来主义为主题展开系统讲解，手把手教职工们如何利用 AI 工具快速处理数据、生成报告，让繁琐的案头工作变得轻松简单。
6: 以前没学之前呢，会比较初级，我们去跟 AI 沟通所提的问题都是比较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今天学习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可能在跟 AI 沟通的话要更多的一些明确的语句去运用，它提供给我们的也会有更符合一些我们的需求。
5: 人工智能赋能劳动者专项培训由市总工会、市工信局联合主办，计划在全市举办100场，覆盖32个镇街及松山湖。接下来，专项培训将继续走进各镇街。
4: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

0: 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招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

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物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力，收获也算不错。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1:00，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5: Sun FM。
6: 妈妈，有闪电！
7: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6: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7: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8: 慢点骑车，小。

0: 新雷击！
1: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们知道人死亡的概率是100%，据说终身后悔的概率是80%，能够成为情侣的概率是1/15，表白失败的概率是70%，分手到复合的概率是83%，而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概率是3%。遇见本来就是概率极小的事情，因为一念之差而错过彼此，那该有多可惜。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百分比的数据从哪里来，但我相信所有人出现在生命中都是有某种原因的，无论如何皆善缘。
1: 好想呼吸又没有空气，好不容易等一等自己亲爱的呼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苏慧伦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说起来她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引领新潮元素和探进自我内心这外在和内在的两个层面，她却总是能够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表达，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大众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鸭子、 Lemon Tree 等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朗朗上口的口水情歌，他擅长的是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中大玩实验。因此也有人说，滚石年代苏慧伦的16张专辑代表了16种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无论你现在几岁，都想跟你分享一些可能会让人终身受益的逆袭的认知。比如，我们要永远对未来的3到5年有一些清晰的规划。你会发现，你观察身边那些成长很快的人啊，他们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比如，3、5年之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专业上、工作上、生活上、经济上、精神上。第二，每天复盘，把以前做过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每天做过的事情在脑海中再做一遍，大到项目安排，小到文案写作，都不要小看。第三，我们说优势是一个人的护城河，它让你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竞争力，而如果你没有，那么从现在就要开始培养。无论将来你是做一个专业人士，还是一个玩票的，只要这个优势让你愉快，并且能够让你被看见，就好好的发展它，保持它。

梁静茹、张志成曾经合作过一首歌曲《一加一》，被听众誉为第一次听就觉得它最适合做典礼开场前迎宾或暖场的曲目。有人说，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结婚，婚礼上就要放这首歌，做整个仪式的背景音乐。后来我的梦想实现了，希望能把幸福传递给下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因为这首歌绝对能满足一个对婚礼有诸多美好期待的人。

李健2001年和卢庚戌组成水木年华组合，正式进入演艺圈。2002年，李健选择主动退出了组合，之后开始单飞，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展现了人文气息浓厚的非凡创作才华，《传奇》《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创作涉及多个层面，精致复杂。他纯净的音色带着出世感和一种深刻的悲悯气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是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呢，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如果说不善交际是性格的弱点，那么不耐孤独，那简直就是灵魂的缺陷呢。我是杨洋，接下来让这首歌陪伴您。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

许美静是那个唱着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的女子，也许她其貌不扬，也许她没有特立独行的言行举止，没有惹人注目的焦点新闻，是她喜欢的音乐，充满迷幻的魅力的音乐一直在支持着她。她并不浮夸，就像名字一样，只是安静地唱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我最近啊迷上了整理，会觉得整理是一个好词汇。比如说整理学习跟思考，比如说整理情绪再比如说整理关系跟整理清爽的人生。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说整理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某种心态和情绪当中，迟迟没有办法走出来，很多事情也很容易让我们陷入狂喜或者是狂悲。对事情做出情绪反应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久久深陷其中，特别是悲伤跟懊悔的这些负面情绪啊，会让我们的生活乌云密布，没有办法看清真相，也无法做出理智的决策。不被任何看似强烈的情感所绑架，在一件事情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要学会去感受这种情绪，并且做好处理，做好整理，才能够更好地走向下一个阶段的生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化。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啦啦啦啦啦啦啦！当不在，仍然是要为我开始要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

默地说一声幸会，因为别人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edição do Homem-Ladies.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need a lover boy.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吧，经历时代的变迁，世事变幻莫测，你想得太过简单，大家都是一个过客，大家都是一个过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

0: 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 79.3 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3: 共同
1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 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2: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0: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

0: 被确定为华龙1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1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 华龙1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

0: 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35,206.99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0.7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看过这样一段话，爱情就像海滩上的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漂亮的，要捡就捡自己最喜欢的，捡到了以后就不要再去海滩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送给大家一段非常治愈的话，请你不要不开心，不要碰到一点压力就把自己变成不堪重负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不确定性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不开心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自己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刻了。看过什么

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摆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唱。

0: 不管我们在哪个季节，大家聊起来都是最爱夏天。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夏天是很特殊的。中考、高考、毕业，成年前所有重大人生转折都发生在夏天。无处可藏的炎热意味着过往的终结和新生活的开启，逼迫着对成熟毫无心理准备的我们继续往前走。
1: 深夜吹着风，凌晨2点钟穿西装打领带，

林依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她真的很低调，她的产料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在她身上你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这种低调性格让她越来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科技创新、商贸发展、重媒传染病防控等工作。东莞市领导率市81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我市各镇街深入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我市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全国第一清溪碧宝上半年进出口货值188亿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做好商贸工作、大力发展商贸业的批示精神，听取全市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做好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牢牢抓住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效能，重点突出应用创新导向，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战略支撑。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释放重大科技平台效能，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企业开放共享，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产业需求向科研前端传导。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通道，加快构建有组织科研加有组织成果转化新模式，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东莞产业化落地。要全链条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强化科技金融供给，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加力破解商贸业发展堵点难点，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全市商贸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加快建设线上线下高能级商贸平台，吸引大型贸易商和专业服务机构集聚发展，培育壮大龙头电商企业。要全力建设全球制造中心，打造高端品牌矩阵，擦亮制造美学之城城市产业名片。要持续强化工贸联动，以制造优势助推贸易兴旺，以商贸优势赋能产业升级。要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商贸企业深归纳统，为东莞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重媒传染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锚定清垃圾、清积水、灭蚊虫目标，总结推广有效经验做法，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要及时有效统筹调度，